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乐，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

一片枝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

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

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

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

0: 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英里马山矿山披上荧光衣，生态美景激活乡村新活力。晋江市第15届运动会群众匹克球

0: 新疆市社会福利中心入选第二批全国医养结合示范机构。摊贩遗落4000多元现金，民警快速帮忙找回。昔日荒废的矿山，如今成为村民游客休闲打卡的好去处。英林镇马山村通过完善生态公园配套设施，引进休闲服务项目，最近夜景工程进一步提升，让矿山披上美丽的荧光衣，也让生态美景为乡村发展增添新活力。
1: 夜幕降临，马山矿山生态公园灯火渐次亮起，山林映着灯火，水岸点缀星光，沿着步道漫步，一步一景，村民游客有的散步健身，有的唱歌休闲，在家门口享受惬意的夜间慢生活。
2: 啊，祝咱这个咱老人身体健康，对咱嘛有利，也较有利吼。环境就是嘛较嘛较贴，啊，你都现创路，现两个鱼都拢给我开去。
1: 从昔日荒废的矿山到如今人气渐旺的生态公园，变化不仅体现在环境上，也体现在不断完善的服务配套中。马山矿山生态公园于2025年12月完工。马山村党支部携手马山村乡村振兴促进会，深耕生态加发展文章，在热心乡贤和村民的支持下，打造金马腾飞特色微景观，配套建设休闲凉亭、标准化公厕、夜景亮化灯带等设施，让村民游客游得舒心，玩得安心。生态环境的改善也让当地经营者看到了乡村休闲消费的潜力，有的村民把这份休闲需求变成了在家门口创业的契机。
3: 本身我们是从事销售的，然后经常要跟客户或者朋友跑到厦门、同安这些地方去团建、小资，然后就觉得我们附近好像没有这种地方嘛，然后就说几个朋友去商量一下，就大家就这个地方一起弄一下。
1: 有了休闲好去处，村民多了一处放松身心的空间，游客也多了一个走进马山的理由。随着公园景色和游玩体验通过短视频传播，越来越多周边游客慕名而来。
3: 肯定很开心啊，因为我的客户或者我的朋友他们说，哎呀，听说你们英林有一个这样很好玩的公园呢。我说对呀、啊、对呀、啊，有空你们要来玩一玩。好多实施青阳厦门的都会看视频号啊，还是抖音会过来。
1: 聚起人气，更要留住人气。马山村积极培育乡村新业态，引进马山里、马山驿站等休闲服务项目，补齐乡村文旅服务短板，让生态公园既有好风景，也有新体验。在为村民游客打造慢生活体验地的同时，进一步拓宽村民增收和村集体经济创收渠道，让生态颜值转化为发展价值，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0: 10号，新疆市第15届运动会群众匹克球比赛在安踏全民健身中心举行。此次比赛共有青阳、梅岭、罗山、池甸、永和、西滨6支代表队参加。
1: 当天上午，在安踏全民健身中心综合训练馆，6片场地同时开打。荧光绿的塑料小球在参赛选手球板的击打下飞舞，正反手击球、往前截击、放小球、吊球、扣球，选手们技术精湛，动作娴熟，场上比分时刻发生着变化，比赛充满了刺激和悬念。
4: 刚刚是跟池甸，然后进行一个团队赛，最后我们这一场决定了谁胜谁负。然后最后我们非常险胜，从输了到逆转，所以非常激动，很感谢。
1: 晋江市第15届运动会群众匹克球比赛赛制为男女混合团体赛，设有男单、女单、混双、女双、男双，共有青阳、梅岭、罗山、池甸、永和、西滨6支代表队的51名运动员参加，比赛时间为期1天。经过比拼，青阳街道、池甸镇、罗山街道分获第1名、第2名、第3名。
4: 比赛举办得非常好，首先是让我们能够再通过这样的平台，通过竞技的一个交流啊，然后让我们提升我们的这个匹克球的技术，让我们全民都能够运动起来，那推广了我们这个匹克球在晋江的一个更好的发展。
1: 据了解，匹克球融合了网球、羽毛球和乒乓球的玩法，具有上手快、战术多的特点。群众匹克球比赛的举办，把全民健身从口号

0: 变成一拍一球的一来一往。
1: 省教育厅九号印发关于做好2027年普通高校招生体育类专业省级统一考试工作的通知，明确2027年福建省普通高校招生体育类专业省级统一考试定于2026年11月16日至25日在福建师范大学岐山校区进行。
0: 通知确定，报考2027年普通高考物理科目组体育类、历史科目组体育类的考生，均需参加体育类专业省级统考。只报考高水平运动队的考生，或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联合组织的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招生的考生除外。2027年体育类专业省级统考设100米跑、立定3级跳远、原地推铅球、800米跑等4个项目，每个项目满分值为25分，总分100分，每个项目得分保留2个小数，体育总成绩为4项得分之和，按4舍5入取整数。评分办法按福建省普通高校招生体育类专业省级统一考试测试方法与评分标准2023年修订执行。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入选第二批全国医养结合示范机构，摊贩遗落4000多元现金，民警快速帮忙找回。

0: 日前，记者从晋江市民政局了解到，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司印发关于第二批全国医养结合示范项目拟命名名单的公示，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青鸟宜居晋江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成功入选。
1: 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是晋江市委市政府高起点高标准建设的为民办实事重点民生保障工程，通过公建民营模式与山东青鸟软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委托运营合同，中心毗邻城市天然氧吧八仙山公园，占地面积90.4亩，总投资超3亿元，中心共设置床位1030张，其中医疗床位103张，养老床位760张。
2: 作为环球青鸟呢在福建地区的标杆医养结合项目，晋江青鸟宜居康养中心呢依托青鸟四家康复医院，将医疗服务呢嵌入养老照料的全流程，开设老年病科、康复护理等特色的科室，从医疗护理呢到生活照料，全部由专业的团队来承担，让家属安心，长者舒心。
1: 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引入智慧医康养管理系统，通过智能监测设备、健康数据动态管理等数字化手段，实现长者健康状态实时预警、风险早发现早干预，用科技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除了生活照护外，中心还常态化开展文娱活动、康复训练，让长者不仅老有所养，更能老有所乐、老有所学。
2: 未来呢，晋江青鸟宜居康养中心呢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深化医养结合服务的内涵，打磨标准化的服务体系，精进智慧化的运营能力，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晋江及周边的长者呢提供更高品质的医康养服务，守护万千家庭的幸福晚年。
1: 医养结合是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晋江市民政局始终聚焦老年人健康养老需求，大力推进医养融合发展，指导辖区养老机构优化服务模式，完善服务功能，推动养老服务与医疗康复、健康管理深度融合，持续夯实全市养老服务保障基础。
0: 10月7号早上，在金井镇某菜市场卖鱼的李某骑着一辆三轮摩托车，由于风大、路面颠簸，车上的一个编织袋掉落，内有钱包和现金4000多元。他返回沿途寻找，却找不到。李某随即报警求助。
1: 失主李某介绍，这4000多元准备缴交明年菜市场摊位费。虽说数额不大，但毕竟是自己攒下的辛苦钱，希望民警能够帮忙找回。
3: 那在骑三轮车的过程中，由于风大跟路面颠簸，就将装有4000元现金的编织袋给遗失了。
1: 随后，金井派出所根据李某提供的线索，第一时间组织警力多方查找，并很快查到编织袋被一名路人捡走。
3: 通过走访等形式，我们也找到了这位路人。他当时因为看到路上掉了一个白色的编织袋嘛，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捡起来第一时间，发现里面有现金了，他也是准备报警，但刚好那老人报警求助的也及时，他还没有报警的时候，我们就找到他人了。
1: 由于查找及时，这4000多元的现金完好无损的回到了李某的手上。
3: 老人找回这失而复得钱款的时候呢，我们也由衷的为他感到高兴。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借这个案例提醒各位。出门在外，特别是我们的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保管好自己的贵重财物。那如有遗失呢，可以第一时间拨打我们110报警电话求助。
0: 校园安全是学生健康成长的基石。晋江市江滨中学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通过常态化教育、实战化演练、加校联动和精细化排查，全力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
1: 在江滨中学的教室里，一堂普通的安全教育课正在进行。该校从课堂理论走向实战演练，定期组织消防疏散、防震避险、防踩踏等专项演练。
4: 我学到了就是有关于灭火的知识，还有灭火器如何使用。第一步是先拔出拉环，用手按压那个指示器，让我们认识到灭火器的种类和火灾的各种类型，教导我们遇到火灾该如何自救。
1: 安全教育常态化，安全意识深入人心，以课堂渗透为主阵地，常态化开展消防、交通、防溺水、防欺凌、食品、反诈、心理等专题教育。
5: 学校同时会扎实推进实战化的演练， 每个月都会定期组织消防疏散演练、防震避险、防踩踏等专项演练，演练流程规范化，而且分工明确，秩序井然，有效地提升了师生快速撤离、自助、复救、应急处置的实战能力，真正实现了以练促学、以练促防。
1: 安全无小事，守护不松懈。从一间教室出发，晋江市江滨中学持续抓实常态化安全教育、规范化应急演练、精细化隐患治理和立体化家校联动，全力筑牢平安校园防护屏障，为学生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日前，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2026年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优秀案例名单，全省共10个案例在列。泉州两个案例上榜，其中由新塘街道组织申报的古厝新生吴林桥乡的文旅融合范式成功入选共生发展型优秀案例。
1: 据了解，吴林传统村落始建于明朝洪武年间，核心区面积近1平方公里，现存明清至近现代古建筑89幢，素有华侨建筑博物馆美誉，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曾经，这座百年桥村面临古建筑失修、村庄空心化等难题。自2017年起，晋江市启动吴林传统村落保护利用项目，坚持固态保护、活态传承、业态提升、全球对话理念，探索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振兴共生共荣发展模式，让沉寂古厝重焕生机，蝶变为见人见路见生活、流行流魂流乡愁的闽南桥文化度假目的地，同时走出了一条以文化为核心、以产业为驱动、以社区为根基的特色发展路径。据统计，自2021年对外开放以来，吴林传统村落累计接待游客超780万人次，社区旅游总收入突破1亿元，并斩获22项省部级以上荣誉。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进

0: 将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了！救命啊！
4: 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沿海居民今天来对准假下行协会为假是无下

0: 游乐开秀。
1: 阿弥陀佛，多事之秋，民生流离，暂时祝福吹，共念百世，是为何故？
0: 长老，寡妇降命金海千界，国仙爷念得永靖同窗之谊，来函宽我谢家官，同到大院。弟子今日定来叩问此去见听。
1: 请施主点香，求观音师以灵签。
0: 好。

0: 哎呀，此乃上上签呀，即去台湾换海庙业，暂停时间。
1: 地久官印。

0: 是不义的，你的见面杀鸡就准，我立在多条雄厚，
1: 多谢。

0: 哎呀，小凯成秀，詹先生，金胖新水台林日旺，
1: 夫人，金胖新水来。

0: 陈先生，尊夫人在神水真灵验啊！
1: 只神水是用观念寺外内会在，观念菩萨救苦救难呐！
0: 台湾乃壮烈之地，每年到这桃花盛开的时节，就这河边的人真多真多，十个十八个，但有了观音的神水，病人有救有救咯。
1: 师父，现准要赶到十个鬼皇去的时节落水远航，你看一日期做好未？
0: 只要做船工平平安安，定为日期做好。
1: 好啊，师父，你身负重任，千万要善自保重啊！
0: 你放心，我勇谦谦，无大事，无大事。

0: 王先追来。
1: 老板啊，师傅顿发高烧，昏迷过去了。
0: 哈，师傅。

0: 山展现戏，我湖半堆东东的个未死，你也是寻求迄个鱼啊妖精。
1: 展老板，展老板，
2: 展老板，我厝亲人去咯，求你赐我一碗清水。

0: 用情，对天发誓话，弟子做准格还，他日下地会还，应见梁山魂兮。此计观念，魂灵断烟，不将身便安。
1: 咱老板家做新准，咱大家来去斗沙战。
2: 好。

一城换血，以龙山寺夺存，大军捷克开往龙山寺，火烧

0: 好好好好，你去抵挡一番，我等入来叩请观音神师。
1: 是。

开门！开门！哈哈哈！开门来呀！我在哼什么？

0: 呀，公务是啥？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哈哈，对了，来，公务就是公干的。我今天是来公干。
1: 公干，我知了，我知了。白头爷，你今仔是要来讨真人干？
0: 呀，我个彪！秃驴呀，哈！你去讲吧讲，公务大如天，不得拖延，听我打。

0: 在世，且可救药。
1: 一把火叫他化烟尘，
0: 定真功见彻理不。

0: 三。
1: 啥？代志怎大条啊？白头爷，我吼是一个大傻人诶，未注意的，未注意的呐。
0: 注意不了，
1: 不了，不了！
0: 快去叫和尚头出来！
1: 是我带，我来去报，我来去报诶。

0: 七千方对面吹，我神魂失散会。
1: 我来带动罗国公，你也高见谁？

0: 你是陈大将军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陈大将军呐、啊，你已升天千年，今日下凡，所为何事啊？哈！
1: 大刀金冠藏匿匿，本盘红旗帅军入满兵去，得观音神座，这关系独修慈禧，慈禧不准认输。

0: 改呀，来改改。
1: 阿乖呀！这土驴呀，敢来戏弄我，扎扎扎扎呀，来呀！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兄弟合好，来相守。
1: 单手金门共珠宝。
0: 兄弟兄弟，来来来来来来，
2: 哈哈哈！
0: 您看您看，财神来了。我甲水想去头水捡走，安尼你将小船摇来，担桨下。
2: 是我带
0: 水，
1: 行行。

把酒问青天，不敌

0: 家的人，得这中秋佳节，袂假思亲。宴酒和大家酒加班，心儿铁佗一晚。兄弟人啊，大家就加班，小儿佚佗一番。
1: 亲兄弟啊，坐来啊。

0: 好险啊，好险！险险去去海里我啊！
1: 打半点出来，现现卡开我啊！天气。
0: 感谢感谢大舅，
2: 唔明事啊，唔明事啊，恁是伫倒恁是为咩跋落海底哦？
0: 阮兄弟是真江安平人，要逃到去台湾谋生，哪会不识水路，小船赤脚，才跋落海中。
2: 我也是晋江安平人，八年前来到台湾。
0: 咱是乡亲咯，
2: 是乡亲，是乡亲，
0: 乡亲，乡亲。
2: 阮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恁两人就随我船到台湾。我想要探问家乡的情况，
0: 好事好事，
2: 请你为乡亲落船床饮两杯，暖暖身体。
0: 再感谢，再三感谢，
2: 不明谢，不明谢，请
0: 请请请，
1: 阿托里，谢谢。

哎呀，好啊！

嗯。

0: 在纷繁复杂的闽南美食江湖里，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谁要是寻得这道菜，保准人缘好到爆，没跑。他就是咱深沪唐玉，晋江上新了。
1: 八月十五吃汤圆，较整人好。阮亲母的传统哦，就是大家家户户都得煮汤圆，较有人好，较侪人人安尼撒娇过。
2: 芋头也很夹，一年了，
3: 芋头的味道很绵密。
0: 我就是唐玉本玉，我来自晋江深沪，自带地理标志，身份证内容厉害不？能把简单食材烹调成远近驰名的名菜，深沪人在吃上面可是下足了功夫。接下来请出我的案头管事，星级酒店大厨张师傅。
4: 想学啊，我教你啊。
0: 别把我和蔡玉混为一谈，我可是槟榔玉，含糖量超高预警，做深沪唐玉还得是我这种糯到粘牙款。去皮洗净后切成三四公分厚，太厚
5: 不容易煮熟，
0: 太薄
5: 煮久了就会烂掉。
0: 只要功夫深，每块芋头都可以精准控制在0.8两到1两之间。再配上3两糖，半斤水，这比例是老祖宗刻在 DNA 里的，错一克都不甜。别跟我提高压锅，那是作弊。
5: 煮这个唐玉局部来了，好味道和好功夫是用时间慢慢熬出来了。
0: 所以说嘛，小火慢慢咕嘟才是正理儿，得让每一丝淀粉都跟甜味好好磨合，少了这份耐心，那棉糯里裹着甜的劲儿就出不来喽。
5: 在深沪这边是大部分都会做这个糖衣，有的芋头切好再去炸，炸好用那个糖再去煮。我们做传统的就是用这个高压锅慢慢熬煮出来，

0: 闽南人请客，我得压轴出场，这是属于我田诺顶流的牌面。
1: 伊准是块皮瓜咯，汤咯，拿香咯，汤哦，只第五来只上出来咯。
2: 等你弄个阿皮咯，阿爸吹吹吹，再拍咯。
3: 伊准不说是为咱看得拢汤哦。
0: 瞅着绵密气儿，牙齿刚碰到我就化了，甜汁在嘴里炸开，糯得能粘住嘴唇儿，无需其他调味，就靠本味出圈，这才是真本事。
4: 味素未歹，佮上早一首温酒是食着几落个才过过来。

0: 四期这边过来的，你说开了几十公里过来，肯定是有特色，我们才会过来嘛。
1: 我是来到神户之后才吃，因为我是神户的儿媳妇，吃完很绵密，入口即化。
2: 这口甜糯中藏着神户滨海人家的手艺与心意，这方水土的味道能被铭记于心，是烟火里的坚守，更是神户人对生活最本真的热爱与传承。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 好的，
5: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5: 好的。

0: 我就知道你会来，不喊人抓我呀？不是你，杀我阿爷的人，不是你，算你聪明。 知道多少了？我阿爷身上的外伤，只是为了掩人耳目，甚至为了嫁祸于你。真正致命的是剧毒，这个你也知道。所以你一定会来。是谁想杀我阿爷？
1: 知道我要做什么吗？
0: 开国宴时，
1: 不拦我，
0: 今晚就算你不来，我也会亲自动手。

我也死于蹊跷。如果能够查清他的死因，他不会怪我的。动手吧，你收下吧，我要亲自研读。

0: 念出什么了？是中毒了。什么毒？这是白光节，你解不开的。什么毒？我杀了你便可离开，你不妨试试。
1: 杀赤蛇毒，
2: 杀赤蛇毒，
3: 人服之立死，外表无异，脏腑尽毁。
0: 所以你该找的是投毒的人，不是我。

0: 这些都是什么？哦，岳浩君，白里岩留下的案卷。白里岩留下的案卷，什么时候送来的？为何无人告诉我？岳浩君，奉雨郎有令，白里岩所留案卷，没有他的许可，任何人都不许翻阅。
1: 从南市次案再到白里岩身死，都是我全程追查的，我不能看吗？
2: 若不是岳华军指挥不当，鲁直他们三人怎会死于凶徒之手？
3: 宋玉郎，
2: 白里岩的案子我已经让他们负责了。你这些天啊，在外面也实在是太累了，回家去好好休息休息。
3: 可是我还没查。
2: 我不想再说第二遍。

0: 你到底想耍什么花样？我想和你聊聊。你不想知道南十次案高密哲是怎么死的吗？陈珏和那三个内卫又是被谁所杀？还有，白丽妍为何会暴毙于书房之内？
1: 你不用故弄玄虚，这些人不都是你杀的吗？
0: 别人我不知道，但是那三个内卫。 是死在陈珏之手，我亲眼所见。
1: 陈珏，
0: 没错，
1: 可有实证？
0: 我亲眼所见，但并无实证。
1: 空口无凭，要我如何信？

0: 我只是把真相告诉你，信不信由你。你解释来听听。
1: 白丽妍生前的文书简宗，都被那位收缴了。我想要看看。
0: 信口胡编一个早已被灭口的组织，就想骗我带金的那人，你的算盘打得太精了，行吗？
1: 高明哲和陈珏都死于手机，只有白丽妍死于沙池蛇毒，凶手并非同一个人。我想，白丽妍之所以会死，是因为她触碰了陈珏岛的密谋。
0: 你若不信，你我可以一同查证。

0: 你若不答应，我就去寻别的法子。
1: 今夜那位人不方便，明日午时朝下门前，我带你进去。
2: 叔父，
3: 喝茶。老夫来了这么久，你那个夫君呢？
1: 二郎昨夜替公爹守灵，直至天亮，此刻还在房中休息。叔父终于承认二郎是我夫君了，
3: 都怪我当时太心软了，自你阿爷离家后，便一直对你是万般娇宠，才把你宠成现在这个样子。
1: 叔父，叔父来。既然我现在已经嫁给了二郎，此后我们两家便是一家人了。现在百里家正是内忧外患的时候，咱们柳家可不能袖手旁观啊。
4: 七娘，咱们纵有亲眷之心，可人家未必有怜之之情。玉华君。 今日怎么来这么晚？有事。那行，等一下，把头抬起来。
5: 一百七，他是我带来的。
4: 他杀了咱们三个弟兄，你怎么能把他带进来？
5: 这件事情以后再给你解释，你信我。

0: 我叔去买香烛了，二老有什么事便跟我说吧。
1: 等他回来，你让他去准备一下，明日便给我阿姨下葬。
2: 百里尚书头七未过，为何如此着急下葬？
1: 我还有事情要忙，请人工祭奠。
0: 二郎，二郎，
2: 此次冷酷无情，你执意嫁给他，今后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0: 叔父莫要生气了，叔父，既然我已经嫁给了二郎，我相信滴水能穿石，我有把握让二郎改变心意。
2: 哪天后悔了，记得回家。

0: 你见过凤玉郎？
1: 不是让你在家里边休息吗？你怎么又来了？
0: 关于白里安的案子，我还有些想法，想要告知兄长。
1: 我要去查阅卷宗，有什么事情回家再说吧。

0: 吴思月，你是不是觉得那位都已经死光了，要你一个女人在这查案？并非是思月妄自尊大，只是我敢笃定，这个案子交给任何人都绝无我这般迫切。兄长，你吴二人出身武士旁支，能有今日，全倚仗圣人器重。自你执掌那位之后，朝中非议不断。
1: 现如今，神都命案频发人心惶惶，若此番命案不破，只怕圣人怪罪下来，兄长，兄长你也难辞其咎。所以我这样做是想在圣人面前替那位，替兄长你争一口气。
2: 住口！
0: 我做事情不要你来指摘。
3: 来人，
4: 在。
0: 月华军不听调遣，擅离职守，把他压下去。是。
1: 我有圣人御赐的芙蓉母的令，谁敢动我？
0: 你拿圣人来压我？你莫要忘了，我是你的兄长。

0: 他是找什么呢？
1: 说了你也不知道。
2: 七娘，
3: 二郎是在找一种叫沙池蛇毒的毒药。沙池蛇毒？这都找了一天一夜没合眼了。
2: 找到了，怎么说？沙池蛇毒产自西域，高温灼烧成蓝青色，毒性诡异，活人服之力死，外表无异，内脏尽覆。死后一天，皮肤析出红斑，但若以此毒入药，可以给垂死之人续命，因此价值连城。
3: 是西域小国进贡我朝的贡品。
1: 二郎，那这毒药是来自宫中？ 不一定，有些名门世家受圣人恩赐，家中藏有此物倒也不稀奇。而且婚宴当天来我百里府的宾客，像这样的世家子弟倒也不少。

0: 怎么您能过那些内卫，守护圣人、守护神都？好大的理由啊！守护圣人、守护神都，也不是只此一途。我们是武士的旁支，如果能够广泛的交友，和朝中的重臣交好，比你破一百个案子都强。说到底，就是希望我做个大家闺秀。
1: 做大家闺秀有什么不好啊？你说说你，都已经几几年了？
0: 有相好的，就去看看，好好看看。
2: 好，
0: 那明日我就去把那杜家三郎、孟家六郎、崔家十一郎全部相看个遍，定能给凤玉郎找个乘龙快婿回来。这可是你自己说的，记住自己说的话，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嗯，怕你在外面受委屈，我等你的好消息。
3: 那位不是你想来就能来、想走就能走的地方，这次是阿月带你入的府，你若是被抓，会连累他，我只能带你出去。高秉烛，我警告你，你最好离阿月远点。
4: 下次让我见到你，我一定会杀了你。
5: 小娘子，有人给了你张字条。

0: 二老，你这是？二老，你现在是怀疑凶手不一定是高秉烛，而来过婚礼的人皆有嫌疑。这卷轴上有324个人，都是婚礼当天来拜访的宾客。我要从这里一一筛选，确定他们没有杀害我阿姨的动机。
1: 二老，300多个人，这里边有贵族公卿，还有东部官员，还有柳家和我百里家的族人，这得查到什么时候啊？
2: 不管多久都要查。
3: 二老要做的事。
2: 一定不会有错。沈飞，婚礼当天发了多少份请柬？共327份。少算。工部监事黄恩。
4: 参谋吴彻，
2: 吏部同事顾家，这三个人为什么没来？也许是有病缠身，或者公务在身。
1: 若是收到了喜帖，不准备出席，必然会事先告知主家。
2: 沈飞，
4: 在，
2: 现在准备一下，待我去见他们。
4: 是。
1: 二郎。
5: 让一让，让一让啊！啊，谢谢，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6: 郎君，您慢走啊！郎君慢走。来了，你怎么来了？
5: 两位郎君。王老板，酒蒸酒酿的葡萄酒，我一倒就给您送来了。您看，您是要一缸还是两缸啊？我防备您想多要，多带了两缸来。
6: 娘子里边请。嗯，这酒不错。
5: 山东方头这么紧，城门廊比有多了三成，西域商队的葡萄酒都运不进来。你的酒从哪里来的？您真厉害。来来来，不瞒您说，确实有两缸，我是从别家买的，想赚您差价的。这差价我不赚了，我直接给您原价。算你还实在。我都要了，
6: 多谢方老板，
5: 我给您搬进去啊。
6: 好。
5: 想追我，我浪里小白龙，谜一般的男子，那是你们追得上的？有，哎呦，谁啊？哎，追！哎，
7: 老兄，我错了，
5: 那酒我是真不知道。
7: 但是怎么着误会啊？你要不请我给你解？王掌柜，我高使啊？你怎么来了？哎呀，哎你吓死我！我还以为谁呢。
8: 不孝！
7: 我刚才
8: 又把人骗了。
7: 哎呀，就姓王那家他。 我不骗人了，啊！哎，行，我这都小事儿，都是小打小闹，跟您相比都不值得一提。我哪像高士您啊，您这一出手上来就全程通，我没见过您，
8: 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7: 给我弄点吃的，造孽。
8: 凉的啊，凑合吃吧。高师，你要死别烧上我，吃完咱就走，好吗？是。想当年你还当不良使的时候，放过我一个，这么些年也挺照顾我的。我白浪虽然穷啊，但绝对还知道知恩图报。那既然如今你这样的话，要不你住我这儿吧？
7: 我在哪儿不能住？也是，那咬娘可一直给您留着房子，您不歇。所以要我说呀，
8: 你就跟我混吧，咱俩呢有钱一起赚，有薄托一起吃，就是
0: 别再干那掉脑袋的事儿啊！
1: 跟你混，
2: 跟你一起卖假酒骗人啊？
3: 说什么呢？什么卖？我那是看酒楼一个个把酒卖那么贵，看不过去，给他们点小小的教训，造福百姓，伸张正义。
1: 行了，坐下。我来找你是有事儿要问你。
3: 什么事儿？
1: 你祖上是连山塘与水支的吧？啊。神都的水路分布你应该最清楚。
3: 嗨，这你就问对人了。想当年啊，这江作大将宇文恺，那可是亲自勘察绘制了一张云水图，此图那是囊括了神都三河十七水全部河流走向。不过可惜，这张图早就失传了。

0: 行行行行行，我这儿还有一张。天堂工程的铜矿都是从连山走漕运入神都，你跟我说说，这一路上哪一条水路最方便打劫？
1: 打劫！
2: 老君，这是一批新到的人，现在急着上工呢。
0: 开门！谢郎君，都跟上。郎君，人带着呢。
3: 你这边呢？把石头给我搬上去。这边的忙木头，给我抬上面。
4: 都快点，
3: 好好干啊！
4: 看什么呢？
5: 快去啊！

0: 高师啊，高师，我上辈子到你对你做错了什么？这辈子给你干这个活，劲儿挺大呀！啊，这么吵！哎呦，那个不要弄碎了，轻一点啊！来，这个东西抬到那边去，把那两个。
1: 你是负责铜料的吗？您是奉上头领，专程询问天堂工期。
2: 见过郎君。
1: 不要声张。
2: 我问你，连山的铜料下一批何时会运到神都？看来有些问题了。若是因为铜料耽误了工期，圣人怪罪下来，那可就麻烦了。
1: 不敢不敢。实在是这近一个月，圣殿催得急呀。 郎君放心，这最新的一批铜料结的子时就会到达。不过，这几次运来的连山铜好像纯度不够，所以炼出来的铜比以往比较少。哦，这可不能怪我们呀。
3: 哪家传行所运啊？
4: 百里家的垂柳行。
1: 垂柳行。
4: 高石，高石。 高石，小声点！不给你，我娘我是了。我勒个乖乖，你是没看见啊？那天堂虽然还没建完，那叫一个壮观，那叫一个宏伟啊！还有个什么词来着？金碧辉煌啊！
5: 何仲言。
4: 啊，对对对对。 运输连山铜钢的船坞给你查到的，
5: 百里赴铜，吹柳行。而且我还听那个冶炼厂的人说，说这一批什么铜的纯度大不如前。铜料果然有问题。
4: 铜料能有什么问题啊？
5: 船什么时候从连山返回神都？
4: 今夜子时。
5: 在哪里动手最方便？
4: 这你就问对了。 神都这地处三川河谷，运群下方又有六条伏流，但其中与这伊河相会的只有三条，其中一条伏流呢过长，变数太大，又有一条水流又过小，
5: 还有一条在何处？
4: 龙。

0: 高氏，
1: 你不会真要打劫这铜矿吧？
0: 使不得呀，高氏。
2: 这打劫这官家铜矿可是要治罪了，这是掉脑袋的罪啊！再说了，你去龙门是不是得出城啊？这通缉你的榜文可还没撤呢，城门郎可查得严啊。行，你要实在送死，可千万别烧着我。
3: 当日家中老母突发恶疾，实在难以脱身，没能参加婚礼，还望百里二郎莫要见怪。
4: 让让让让！兄弟们辛苦点啊，检查仔细了。站住！啊，
5: 郎君，
4: 这里面什么东西啊？
5: 回郎君，西域来的葡萄酒。
4: 这么多酒啊，送往何处啊？
5: 近几日啊，有几个员外郎在城外狩猎宴请，让我们送点美酒做尽助兴。
4: 这些员外郎真是享受啊，又是狩猎又是美酒，可怜我们天天在这干苦力。
5: 天道不公啊！
4: 打开看看，
5: 郎君啊，我这酒啊，一打开酒气就散了，我就不好卖了。
4: 算你懂。放行！
5: 谢谢郎君。
6: 走走走走走。
4: 兄弟们辛苦点啊，检查仔细了。
7: 是。

这不要了，咱们骑马去。啊！哎，这天哪，这是！这走腻呀，这！就。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0: 抓紧，给我放枪！罗榜，接着了啊！等我快点！来，后面关人了。这些默默都是新造的，还有人放哨。
1: 里面的快点！别关了，别关了！给我放牢了啊！
0: 看来这人一定不寻常了。
2: 挺寻常的呀。 你是不是太多疑了？
3: 不寻常，不寻常。

0: 这些墓都是新造的，还有人放哨。里面的快点！都给我绑牢了啊！
1: 看来这里一定不寻常。挺寻常的呀，你是不是太多疑了？不寻常，不寻常。
2: 你怎么会在这里？
0: 我能来，我不能来吗？
3: 告示，这么漂亮的小娘子是？
0: 白浪是吧？
1: 在下浪里小。
0: 你怎么认识的？他们在搬什么？
3: 他们是水流行的，木箱里装的应该就是掉包的连山头。
0: 所以你说同僚有问题，指的是这个？
3: 是的。
4: 趴倒了。

0: 这是，你给我绑好了。
1: 还有呢，这批同僚都在这儿了。都在这儿，一共20箱，全都搬出来。
2: 是不是少了点？罢了，赶紧将同僚搬上马车，子时之前必须发车。
3: 是。
2: 抓紧装车，快点！
3: 给我绑好了。
2: 那找你同僚了，来不及了。你赶紧回内卫府召集援兵。
3: 我在这里守着，
4: 你要支开我。他们人手众多，我们对付不了。
3: 白浪，
4: 嗯，言官的我拿武力去找九思，你去找替国。
3: 我去。
2: 更是，
3: 你好。哎，不是，你叫什么呀？我得说替谁传信。
4: 内卫岳华俊。
3: 遵命，岳华俊注意安全。打烊了，没酒了，明天再来吧。
2: 前方提护机包，速速通知内卫府驰援。是，等等，同时通知兵部。
0: 是。这些礼服怎么处置？用火吧，干净点。
3: 是，动手！给我追上！这么想占人命口，再不行我来不及了。跟住，不能再等了。别动。
5: 干嘛？根本就不是想拦住人，你是想跟着他们顺藤摸瓜。
2: 你现在出去就会坏了我的事儿。我看我兜不住，要眼睁睁看他们被烧死吗？我等了5年了，现在是最好的机会。我顾不了那么多了，跟住。

0: 走！
1: 有华军。
2: 宋公。

0: 此人是刺杀百里尚书的要犯高秉烛。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
1: 相公，相公明鉴，太公一案是有蹊跷，高秉烛绝非凶手。不必为他解释。
0: 上人御赐的芙蓉牡丹令，我愿以此物为高秉烛担保。

0: 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郎，二
1: 我让厨房商量商量。
2: 是非。二郎叫他做什么？把五叔叫过来，与你到家时。二郎查案这么久，一定是饿了吧？今日有新到的鲈鱼，我让厨房给你炖碗鱼汤喝。鲈鱼吃鱼块最好，
0: 炖汤不美。
1: 那我让厨房去做鱼块。
0: 夜里吃鱼块，
2: 味道未及。
0: 你要是没事儿，就先回去休息。

0: 你要去哪儿？你没有必要知道。昨夜是为了救你。你不必解释。东汉长沙太守张仲景所著《秦桧要略》中记载了吹起鲛人之法。 昨夜，你为了救我，险些把命丢了。以后，这种生命犯险之事，少做。以后别再跟着我。高。
1: 白里二郎，你阿爷已经过世了，这白里家的产业也该分一分了吧？
2: 对，分一分了。
3: 是啊，
4: 白里红毅，你父亲已经过世了，这白里家的家主应该重新推选了吧？
5: 重新推选，
3: 不必推选，你想当家主去当便是了，家产怎么分，你们自己商量。我还有事，出奉陪了。
0: 啊，这。
6: 让我进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这附近都是密林，道路崎岖，杂草丛生。我们已经将这片区域埋伏封锁，相信很快便能找到。
2: 这是附近唯一的水源，他一定会来。
1: 活不可一日无君，家不可一日无主，家主位置怎么能空着呢？
3: 对呀，
1: 是不是啊？咱们也大家伙推选一个家主。
4: 百里氏家主何在？这位郎君有何吩咐？百里岩滩没铜矿，证据确凿，圣人着大理寺到此彻查百里产业。谁是家主？速来桂岭赤池。
5: 怎么，这偌大的百里家，竟没有一个敢站出来说话之人吗？
6: 名副领斥。掌家袭河东柳氏，代夫君百里弘毅领事。
7: 禀圣人。
8: 因与百里宫命案有关，大理寺已连夜彻查公布，搜出连山矿石的验收文书，入都水路官文若干，另据百里岩下属检举，天堂工程的物料亏空由来已久，百里岩贪墨之事，恐非一日之寒。
9: 笑
8: 话，百里岩是神都第一干净之人，他贪墨。
9: 若无确凿的证据，臣万万不敢随意为人定罪。

0: 但娘子节哀，黄建功几日去世的？
1: 三日前。
0: 阿爷去世的前一天。
1: 二位是先父的朋友吗？
0: 我并不认识他，但是他与我所查之事有关，我需要开棺验尸。
1: 你说什么？验尸？你怎么不开你老子的棺，验你老子的尸？
0: 验过了，把这个疯子赶出去！黄建功，
2: 死因蹊跷，你懂什么事情？这不想查明真相吗？
3: 人都没了，先父是因为醉酒不小心打翻了油灯，被大火烧死的。醉酒。
4: 黄建功平日喝酒吗？工部有规矩，酗酒者不得为建功。
2: 对，不喝酒，他滴酒不沾。
0: 若想查明真相，开棺以验便知。

0: 白里言若是贪墨，那朕身边还有可信之人吗？
1: 臣等万死！若果真如此，他贪墨的铜矿石何在？

0: 启禀圣人，连山铜矿被兵部尚书宋良收缴，都在京畿大营。告密者可与此事有关？
1: 暂时还没有证据，臣正在追查。连山矿石在朕眼皮子底下被调换，联防竟毫无察觉，让公子楚。
2: 给朕一个交代。是。仙护他不是被烧死的。
3: 可他的尸体是我亲自去收敛的。
2: 活人被烧，一定会挣扎，尸体会扭曲。从淮安的尸体来看，应该是先遭毒手。
4: 放火烧尸，是为了掩盖真相。兄长之死，真的不是意外吗？天牛郎，你太牛了！天牛郎，你为啥秘密真相？
5: 我一定尽力。
4: 我说，
6: 这可是对王兄的大不敬啊！
4: 杀死他！
0: 你让他查。
6: 不怕只是一箱火星石，箱号指向何处？我便把铜矿运向何处。
7: 那这个令牌是怎么回事？
6: 这个是上一任给我交易用的。
2: 这是一条线索，南市胭脂铺波斯远来的郁金友，给谁买的？偏房翟氏以前很喜欢这些东西，先付给他买过。淮安还有个偏房，他在哪儿？一个月前让先付给赶走了。为何赶走？他嘴馋偷吃，打翻了一锅天汤。那波斯玉已经油价值非凡，若淮安都舍得给翟氏购买。
8: 为何又会为了一锅羹将他逐出家门？
9: 那二郎的意思是说，这里面定有隐情。
2: 我何时说过？
9: 那二郎刚才那番话的意思是，
2: 我得去胭脂铺看看。
9: 哎，二郎，天色已经不早了，现在到南市怕是已经都天黑了。
2: 那就明日一早去。

0: 可以了，叫兄长。兄长，岁月之错，你不用着急认错。今日要不是联防通知最近的宋公及时赶到，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时代紧急，来不及回城禀报。兄长，所以那些林夫呢？
1: 总工已经把他们都押送内卫了。
0: 可认出什么？
1: 你赶快下去换身衣服，好好休息。这件事情你不要再管了。他们全都是些垂柳行的人，受百里岩的指使，投奔同僚已经很多年了。此案定性为百里岩贪墨，无需再查。
0: 兄长，百里岩一死。
1: 何来贪墨？此事已经定性，无需再查。我倒是想问问你，是谁允许你拿着御赐的芙蓉牡丹饼替那个高秉烛担保？
0: 兄长，高秉烛是冤枉的，他若是死了，我查案的线索就断了一条。
1: 他杀了汝这三人，单凭这一点，他被千刀万剐都不为过。
0: 百里公一案，失蛇春秋刀。
1: 他与我一样，只想揪出幕后黑手。此事若是曹刷
0: 几案，恐怕
1: 古思月慎言。你求道，那是圣人的心头大计。你在我这儿说说也就罢了，如果此事传扬出去，就是翻天覆地的大事。
0: 若是能够查明真相，首尾深度。
2: 就算是翻天覆地又如何？这个高秉烛到底是什么人？他给你灌了什么药？
3: 从今以后，你不许再和这个人私下来往。要是让我知道，休怪我不留情面。
4: 殿上的事听说了。
3: 回郎君，吴幽爵为了粉饰太平，将此事定性为百里岩贪墨。如此一来。
4: 联防无辜受损不上无辜，联防滴血有所失察，圣人怪责也理所应当。只不过，我担心的还是那件事。无论是高明者父女被杀，还是同皇失窃，那些人都有办法绕过联防的监察。
2: 郎君的意思是，
4: 联防真的出了内奸。
5: 是谁？信号行驶。那这个令牌是怎么回事？这个是上面的人给我交易用的。
6: 高史，你没死啊？我还以为那天晚上……
5: 呸！我一直找你呢，你知道吗？
6: 你是找我呢，还是出去坑蒙拐骗了？
5: 你个没良心的，亏我还一直找你呢。行，没死就行。你拿这木牌符干嘛呀？
6: 你认得这木牌符？
5: 这不是漕运黑市交易用的木牌符吗？
6: 漕运黑市交易？
5: 啊，不会错，就是这个。漕运黑市他们的货多且贵重，所以交易格外的谨慎。 像这种木牌符，小巧精致，就算被发现了，也能推脱说是饰品。哎，这上面的花纹，好像是那垂柳行的。
6: 又是垂柳行，看来得去一趟这儿。
5: 您个通缉犯，就别到处走了，行吗？你自己去的时候注意安全啊！

0: 圣人这一头的乌丝秀发，比少女还有光泽。如此朱颜有数，真是让人羡慕。臣瞧着，您的容颜更胜往昔了。焕儿这张嘴呀，想来是最会逗朕开心了。
1: 圣人，这是巽山宫所进波斯铜镜，由纯铜打磨而成，见人即为清楚。
0: 这巽山宫好东西，平日里都自己留着，这个时候倒舍得拿出来了。巽山宫，圣人不想见您，您先回吧。
2: 善被人欺，有人吗？掌柜的，掌柜的，这掌柜的，人呢？嗯，没人呢。哎呀，怎么没人呢？
3: 哎，干嘛的呀？
2: 门，
3: 不是，这是你该来的地方吗？
2: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3: 哎，走，哎，走。

0: 二郎，你用的什么头油？
1: 桂花油，每年桂花时节都会买一些。二郎，喜欢这个味道吗？那你听说过波斯郁金油吗？
0: 二郎问这个做什么？我在找用这个头油的女子。啊，郁金油我知道。
2: 不过来，哎，哟，您快带上个大庭广众的您个通缉犯，可别连累我呀。
3: 快说，垂柳行果然有问题，他们账上说他们大掌柜叫张四郎，干的都是杀头的买卖。
2: 那个张四郎现在在何处？
3: 知你莫若我呀。近几日啊，垂柳行犯了事儿，生意惨淡。 这个张四郎呢，心情郁郁，整天家也不回，就在城外的私宅里狎妓取乐。私宅在何处？
4: 夫人呐，这不太好吧？这店主，
0: 你可放心，你账目中的钱不往来，我们不看。
4: 只想不是小店的命脉所在，二位切莫泄露出去啊！
0: 你若还是不放心，我把你店中所有的货物买下可行？
5: 娘子莫要说笑，这若是断货沽清的话，小店在南市怕是难以立足了。
0: 找到了，波斯郁金油的买家都是勋贵豪门，唯有这一家送去了妓院，想必就是债市。那一起去吧。
5: 哎，亲娘，你要去哪儿啊？不是说去妓馆吗？一起啊。亲娘，这种地方你不太适合出入的。为何不能？
6: 郎君，讨厌！哎呦，郎君是在等我吗？啊，好生俊俏！
4: 今日我来此，只为寻展示。展示，
6: 今日出去陪客了。
7: 要不你看看我，行不行？师妹，走，咱们先出去。
0: 娘子，娘子，娘子，进来。进来。二郎，要找的人找到了吗？
5: 七娘。
0: 二郎在里面，没干什么吧？
5: 没有。
0: 那要问的问题问出来了吗？
5: 还没，多加等待，一定会有结果的。
0: 我跟你说，这种地方的人都是唯利是图的，用嘴问不出来的，用钱说不定可以。

起笔皆初心，落笔见品行。福始于内里溃烂，底线失守，终被贪欲吞噬。廉源自棱角边界，心中存耻，不忘取分外之物。同其广字头，一念分廉府，择廉而行，方守本心。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诺。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过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阐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千年晋江葬世仪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世仪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世仪之城。聆听世仪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全民乐活，晋江之密，城乡健身网，构建15分钟健身圈。
1: 2026年闽台咖啡师职业技能竞赛在晋江举行。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进度答卷系列报道。从2021至2025年，晋江连续5年将全民健身设施提升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每年落地30个基层健身阵地，从补齐设施有无迈向精准提质升级，把健身空间建到乡村地头、居民小区、口袋公园，持续完善全龄友好的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红利惠及老中青少各个群体。
2: 一块块旧场地换新升级，一个个百姓健身驿站落地投用。作为晋江为民办实事重点工程，全民健身设施提升工程持续推进。晋江通过盘活存量空间，按需精准配建设施，不断织密城乡公共体育设施网络，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的健身服务，实实在在提升市民的运动获得感。
3: 以前我们那个水泥厂的地面就是那个水泥地，现在就是有我们惠民办实事这个惠民的政策，我们篮球场经过改造以后，现在这个场地啊看起来就是比较舒适，还有一个安全性，比较标准的一个场地。因为有这个篮球的场地，学生放假以后有一个那个活动的场地，包括那个篮球爱好者都办完晚上的时候就在一个活动聚集地。
2: 翻看晋江5年建设台账，2021年优先布局篮球场、龙式足球场，2022年项目建设持续向镇村下沉，2023年加大儿童健身配套供给，2024年统一打造标准化百姓健身驿站，2025年拓展门球、乒乓球等多元运动场地，2021年至今，全市累计建成各类全民健身场地设施200余个，持续扩充便民运动空间供给。
4: 2021年至2025年。晋江每年落地30个百姓健身驿站，项目坚持全龄友好导向，充分兼顾老中青各群体的健身需求，涵盖健身路径、儿童健身院、门球场、气排球场、篮球场、足球场等场地，并顺应运动新趋势，今年

0: 新增配件匹克球场地。
1: 截至2025年底，全市共有体育场地5812个，场地总面积 767.66 万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 3.67 平方米，城乡15分钟健身圈服务承载力持续夯实。
0: 在15分钟健身圈建设上，我们分内破解场地难题，乡村闲置空地由镇村落实场地基础条件，小区内部空间不足的实行块状配件，口袋公园用好城市边角地块，植入小型健身设施，通过盘活各类存量空间，有效破解用地紧张矛盾，推动城乡公共体育设施均衡布局，切实提升群众就近健身的获得感。
1: 从乡村旧球场的改造翻新，到遍布城乡的百姓健身驿站，一批批看得见、摸得着的健身阵地落地生根。下一步，晋江将持续高标准推进百姓健身驿站建设，不断盘活城乡闲置空间，优化健身设施供给，让全民健身的活力流淌在城市各个角落，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乐享健康生活，书写民生幸福的崭新答卷。
2: 近日，2025年度全省园区标准化建设评价结果、全省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结果陆续揭晓，晋江经济开发区喜获双荣誉，分别跻身一类园区榜首及省级开发区首位。
3: 据介绍，晋江经济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已连续十年领跑省级开发区，园区标准化建设成效连续三年位居一类园区榜首。2025年度全省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评由福建省商务厅发布，是对全省93家国家级、省级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进行的年度体检。晋江经济开发区在本次考评中位列全省第四，前三位均为国家级开发区高新区，超越不少国家级开发区。在一级考核指标中，晋江经济开发区在发展规模、开放合作、科技创新、土地集约、管理服务等领域均跻身全省前十名，其中管理服务位列全省第三，发展规模、土地集约位列全省第四，科技创新位列全省第五，开放合作位列全省第六。据统计，2025年晋江经济开发区全市一区规上工业产值超1800亿元，占全市 2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增 27%， 全年新增四上企业93家，拥有产值超5亿元重点工业企业104家，超10亿元企业24家，高新技术企业保有量224家，国家级绿色工厂22家，龙头企业16家，新增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32家，培育省级以上智能工厂24个，国家级科技孵化器三创园累计孵化企业262家。
4: 依托市文体旅局、安海镇政府等部门的大力支持，晋江伴手礼安平桥店于中秋期间正式入驻安平桥景区游客中心。作为安海首家景区文创商铺，门店为适宜安平桥增添文旅消费新场景，也为传播晋江本土文化搭建全新窗口。
3: 走进安平桥游客中心，闽南古早味、晋江土特产、特色文创商品等琳琅满目，一大早就有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选购商品。
5: 挺好的，就是把一些就晋江的一些吃的啊，就比较特色一些当地的东西咯，都有，然后有一些文创品也挺不错的。有外地的朋友来，然后采购要送给他们，这里就是能比较齐全的都能买到，不用像我们以前都要去晋江啊，要分开去买，这里的话就是都有，挺方便的。
3: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安平桥景区客流高涨，晋江伴手礼安平桥店的亮相收获不少本地及外地游客的好评。假期期间，店内文创产品销售表现亮眼，这样的市场反响超出预期，成为双节文旅市场的一大惊喜。
5: 我们毕竟在安海是首家文创商铺店呢，现在就是说发现就是很多我们附近的就是这些游客，还有这些本地的外省的来了，就说哇，好像终于有看到一家我们这边安平桥这边有一个正规的这种文创商铺。

0: 阿米店。中秋跟国庆，哎，这个小长假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文创产品的销量是很可观的，就是没有想到，这是一个惊喜的。
1: 蔡小兰表示，火爆的销售成绩既提振了门店运营团队的信心，也增强了他们深耕景区文创市场的底气。
0: 我们的文创产品呢，是以深挖古那个古厝闽南文化的风格来做，然后呢，我们是结合安平桥事宜这个热点资源，然后呢，再加上我们安海的一些民俗文化、美食文化，我们给它打造了一个就是文创加美食古早味的一些来一起一站式的来同步进行，然后呢，就是让更多省外的游客来到安平桥景区呢有个打卡的点，也会更好的推广我们这个安海文旅的发展。
1: 线下起步，线上接力。蔡小兰透露，下一步门店将加快布局线上渠道，陆续上线小程序、美团、饿了么等平台，同时开启直播带货，打通线上线下销售链路。未来将以门店为载体，把晋江非遗文化、民俗风情、特色美食向外推介，让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认识安海，读懂晋江，进一步扩大闽南古镇文化影响力。近日，链动晋江，协同共赢，晋江市纺织协辅产业链产能对接活动举行。近80名采购商、产业链上下游重点企业、行业商协会代表齐聚，集中释放一批采购需求，以对接会为桥，共拓市场增量。晋江纺织协辅产业基础扎实，链条完备，已构建起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品牌销售、物流配送于一体的全链条产业配套生态。产能对接活动上，不少企业携最新产品现场进行展示。
2: 我们这次带过来就大概一两百款嘛。这个是那个做那个跑鞋的那个鞋面嘛，就是一体式的鞋面。它这个鞋面就是做起来就是比较轻薄耐折，还有就是它的那个就是透气性比较好。然后就是现在就是在运动鞋上面有很多品牌都会选择用这种结构来做嘛。
1: 天赋纺织带来的产品折射出晋江供应链企业在材料工艺和结构设计上的持续创新。对采购商而言，小规模面对面的精准对接能够更直接地了解产品性能、工艺特点和供应能力。对供应链企业而言，则能更快捕捉市场需求，把新产品推向客户。这种双向奔赴正是产能对接活动的重要价值。
2: 这个就感觉会更精准嘛，就是因为来的这些客人，就是他是一个就是组织比较那个就是小规模比较精准的一个对接会嘛。期待就是像类似这样的活动可以多办一些嘛，也有把我们一些新的产品展示给就是广大的客户嘛。
3: 很直接啊，很直观。他们采购商有需求，我们供应链也是有需求，这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1: 对接会上举行纺织协辅产业链产能对接项目签约仪式，七个项目现场签约，供应链采购合作，实现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其中，承担着国内多个部门职业装备服务的季华集团，将于近期确定与晋江市正式合作共建季华晋江研究院。未来将通过研究院牵头，加大在晋江本地化采购及成品生产订单投放力度。目前已有11家晋江纺织协辅企业先行入驻季华集采平台。
4: 我们是在晋江设立了季华集团泉州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后期呢准备就是以这个为平台来扩展我们这个集团内部企业以及我们集团连锁商务的面向 C 端市场这个业务，重点聚焦呢就是产品研发和成果转化。晋江呢作为一个产业集群地，它的研发优势、供应链资源非常突出，跟我们这个季华集团的这种产业发展和这个产品的需求应该是高度有契合性。
1: 随着运动鞋服市场竞争加剧，订单碎片化、交期缩短，采购商需要更稳定、更匹配的产能资源。 面对面交流减少了中间环节，让供需信息直接碰撞，有助于把本地供应链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订单。入驻在陈代三思达协福园区的嘉利鞋业，此次也与济华集团正式签订户外鞋靴采购合作协议。
5: 济华本身就很多这些一些高新技术需要去落地，是结合我们晋江的这些我们自己一个产业的优势，去更好的去赋能我们晋江我们的一个产品研发，去共同打造一些更好的一些产品出来。
1: 丁聪辉介绍，随着济华等央企及规模化的采购商来信对接，企业也将整合团队资源，借助央企的技术研究、项目资源与晋江制造能力，供应链优势形成互补，推动企业从代工生产向联合研发、协同制造升级。
5: 虽然说我们是做成品鞋，但是我们也有自己一些比较不错的一些供应链，有具有这些功能的这些优势，有研发这些能力的，我们都会相互整合起来。我们现在也有专门成立一些专业的这些设计的人员，包括研发团队，专门去服务他们，然后针对他们一些特需的一些产品去针对性的去开发。
1: 此次纺织鞋服产业链产能对接活动，不仅是订单合作，更是研发协同创新的一次新尝试。供应链合作已转向研发、材料、制造、市场协同配合。接下来，晋江也将健全产业链协同配套机制，打通纺织鞋服产业链协同创新新通道。
6: 我们的采购需求呢，更多的是聚焦于这种功能性的材料，包括功能性的服装面料和功能性的鞋材，就是材料的指标要求会更高。借助我们的这种高指标的要求和当地这种产业链的丰富度，二者相融合，来开发出一种更新的更好的产品。我们希望呢能够更快更好，是吧，更全的把这个产业链对接建立起来，而且把我们的合作伙伴深度合作，实现这种实质性的成果转化。
7: 9号至10号，由福建省中华职业教育社和福建省人社厅共同举办的2026年闽台咖啡师职业技能竞赛在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举行。
1: 此次闽台咖啡师职业技能竞赛共有54名选手参赛，其中台胞选手11人。比赛参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咖啡师三级高级工标准组织命题和考核，总成绩由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两部分组成。
8: 实操的话分成三个区块，分别是这个咖啡豆的品评感官测试的部分，这个意式创意拉花的部分，以及这个手冲单品的部分。那在这边因为是属于这个职业级的赛事，所以呢除了竞技以外，也讲究这个选手的稳定度跟一些这个常规困难的排除。
1: 比赛中单品咖啡和意式咖啡的制作要求选手精准杯测、控温、萃取，且采用泉州轻工职业学院统一提供的实训设备，确保比赛公平公正。两岸咖啡技能人才借此机会同台竞技，交流互鉴，共同提高。
9: 其实我也很紧张，然后备赛前期的话，我就是因为还有上课嘛，日常我只能说抽空自己找时间进行练习。其实我也很意外，因为比赛的过程其实有很多的突发性，我们来这个比赛也是多交流多学习。
10: 在这个比赛当中体会到收获很多，尤其是在比赛前有很多一些大师跟我们分享一些相关产业的一些目前的一些状况，那以及现阶段咖啡这个就还哪里可以做得更好，会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值得思考。
1: 据了解，咖啡师作为大陆现代服务业新兴职业，是消费升级催生的新工种，也是文旅融合城市休闲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一直以来，台湾在精品咖啡领域积淀了深厚的匠人技艺和精细的实训体系，福建则在文旅领域青年创业氛围浓厚，咖啡消费市场活力充沛，两岸融合发展前景广阔。此次技能竞赛活动中还配套举办了闽粤台咖啡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揭牌仪式和咖啡产教融合高质量发展论坛。
8: 这几年呢，大陆咖啡行业的发展是相当快的，我们认为这个咖啡行业的发展是可以期待的。 那也就是借由这一部分的行业发展的带动，我们也可以在这一部分培养更多优秀的咖啡师跟咖啡的从业人员。
7: 近日，晋江市医院新塘院区完成儿童康复服务区域环境优化与布局升级，全新打造的一对一儿童康复个训室正式投用。
1: 历经一个月的精细化改造，晋江市医院新塘院区儿童康复服务区域焕然一新。医院内所有一对一康复个训室均按照儿童友好标准设计，布局科学，环境安全舒适，充分适配儿童康复训练需求。
11: 那康复点启用后，我们在社区就可以开展儿童发育筛查、一对一的儿童康复训练、言语训练、感统训练，同时我们也可以开展家长的一个教育，教会家长在家里居家的一个干预方法。同时我们也与上级医疗机构建立联动机制，建立这种双向转诊的一个机制，实现早发现早干预。
1: 作为晋江孤独症康复定点机构，晋江市医院新塘院区依托专业医疗资源，推出多元化儿童康复服务，以精准干预、暖心服务为辖区发育迟缓、行为发育异常儿童保驾护航。
11: 我们希望依托社区卫生服务阵地持续做好这项民生工程，下一步会引进更多的康复设施设备，开展服务能力提升，为这一些特殊儿童家庭多一份的就近可及、持续高质量的康复保障。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枪声是从这个方向传过来的。
1: 没错。
2: 队长，地上有血迹。
0: 这血是刚流出来没多久啊。脚印冲那个方向。走，咱们过去看看。

0: 队长，这间厝是唐家老宅。
1: 唐家老宅？难道那个人是唐汉？你们两个绕到后边去。

0: 上右
1: 尊，
2: 八宝尊，
3: 一二一。

0: 唉，我看两天了，安平桥附近几乎都摸了个遍，什么都没找到。难道真要让我把这里水抽干？
1: 高团长，稍安勿躁。要是能那么轻易的就找出来的话，这还能叫宝藏吗？哈，
0: 说的也是啊，连唱戏的也唱了，曹操有妻室做坟，但从来没有人能够找到真的。
1: 实不相瞒。
2: 为了找到这张图，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5年来，我暗地里各种调查，却始终是一无所获呀。晋江之地界，由我高虎说了算，连我都找不到，你们肯定是百废尽嘛。
1: 所言极是。唉，这日本人啊，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0: 若是能早一些找到高团长的话，这宝藏或许早就重见天日了。这也不算完，唐老弟，实话告诉我，重庆那边我有关系，谁都不能让我挪窝。只要宝藏再晋江，你懂的。
3: 团长，团长，出事了，出大事了！
0: 要是有这个林北的图，林北的藏宝图的高僧，
3: 哎，高团长。
0: 莫急，这图还有临摹版。<笑>你娘怎么早该猜到嘛？你们找了那么久，怎么可能只有一张图？什么事？快说！包团长，武林那边出事了，宗亲会长没了。谁没了？
3: 李公府、王坑，还有武林保安队长蔡勇。
0: 哎呀，晓得！宗亲会要是搞出什么，到底是谁在扯老子后腿？
1: 哎呀，我明白了。
3: 唐浩老弟，有何新的发现？
1: 团长，武林那边……哎，武林那边晚点再说。
3: 走。
1: 是。这藏宝图不是关键，那首诗才是关键。什么诗啊？吕毅是个大忙人。
3: 可他却经常会抄写一首古诗，现在看来，这首诗就能帮我们找到宝藏。我怎么越听越迷糊？
1: 图纸进诗了，它就没什么用了。可宝藏却是永恒的。诗人老了之后他会死去，可他写的诗也会是永恒的。
0: 嗯。
1: 所以真正的藏宝图，就是这首诗。
0: 哎，唐老弟，你就别再吊胃口了。
1: 闲居少林病，草径入荒原。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0: 好诗啊，听不懂。
1: 诗文里出现了一些地标物，需找到同时具备这些地标物所在的地方。
0: 嗯，
1: 高团长，您辛苦去找一些乡里乡亲，一定会找到。
0: 好。
1: 那我这就去找人来问啊！哎，高团长，啊，日本人现在找人盯着咱们，我要去把这钉子拔了。您继续主持大局。<笑>
0: 唐浩老弟，那可真是个人才啊！你放心，我高虎绝对不会亏待你的，去拔钉子吧！啊，哎<笑>。
4: 闲居少林病，草径入荒原。报告三位属下，
5: 说，
4: 高虎的保安团已被捉住。
5: 好，那么最后一局正式开始。

0: 注意安全。
1: 明白。队长，刚收到这些桥兵，
0: 辛苦了。

0: 定渊祭奠日，犬丸离岛时，反攻此一举，良机莫错失。前路犹艰险，吾心若磐石。昆仑覆沧海，巍巍传盛世。昆仑同志，
1: 已经有了牺牲的准备。
2: 队长，定渊先生的祭奠日正是明天呢。
0: 是啊，依据情报所言，犬丸帮夫将离开金门岛，那么他的目标显然就是围头湾参加祭奠的人。
2: 我们的兵力很难同时兼顾围头与金门。哎呀，如果高虎的保安团……对的，我回来前还收到一个奇怪的消息，高虎带兵去的安海、徐行的还有唐汉。
0: 高虎、唐汉，这恐怕不是什么好事情。高虎以前是大汉奸汪大卫的勤务兵，无论如何我们不能错失良机，这一仗不仅要打，还要狠狠地打。
2: 队长的意思是我们兵分两路？
0: 不，我们要集中力量送鬼子和犬丸回老家。
3: 我换了几次房子，阿四的情况虽然没恶化，但也没能醒来。这毒啊，当真古怪。
4: 猫叔，阿四当初已经登船出发了是吗？
3: 是啊，那天很热闹，我们都去送了。能够成为南桥急攻，虽不是直接上阵杀敌，但也等于打魁子了，大家都很期待。
4: 他非但没有到达南阳，反而中毒受伤，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5: 阿妈、阿公，甜甜和阿姐请你们吃土笋冻。哦，
3: 甜甜啊，甜甜你怎么不吃啊？
5: 我吃过了，阿姐也吃了。阿姐呢？阿姨，这是给您的信。

0: 毛毛，这信哪来的？
1: 一位扮演丑角的阿叔给我的，我不认识，不过他还给了我这个。
2: 这莫非是你阿爸当年的？
0: 毛毛，你带甜甜到院子里玩一会儿好不好？毛叔，可能要拜托您一件事。
3: 哦，你说。
0: 阿海很忙，我想去帮他，可以麻烦您帮我照看一下阿斯和甜甜吗？
3: 你放心，尽快去吧。不过，阿心丫头，有些话我还想叮嘱你。
0: 您说。
3: 我也是村里的老人了，经历了许多的人和事。这信函跟扳指啊，你不说我也知道，来者不善啊，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对了，阿海是好人呐。
0: 谢谢你，我知道该怎么做。
3: 去吧。

0: 好想你。这些年，女儿与虎磨皮，但你放心，我永远记得自己是一名中国人。总有一天，我们一定能让鬼子和汉奸走狗，血债血偿。
1: 我答应你，等吴玲的事情了结，就放你自由。乖，在我心里，永远都保留着你的位置，还有你的。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就在樊笼里，焉得返自然。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

0: 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2: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1: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2: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1: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英林马山矿山披上荧光衣，生态美景激活乡村新活力。晋江市第十五届运动会群众匹克球比赛举行。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入选第二批全国医养结合示范机构。摊贩遗落4000多元现金，民警快速帮忙找回。昔日荒废的矿山，如今成为村民游客休闲打卡的好去处。英林镇马山村通过完善生态公园配套设施，引进休闲服务项目，最近夜景工程进一步提升，让矿山披上美丽的荧光衣，也让生态美景为乡村发展增添新活力。
1: 夜幕降临，马山矿山生态公园灯火渐次亮起，山林映着灯火，水岸点缀星光，沿着步道漫步，一步一景，村民游客有的散步健身，有的唱歌休闲，在家门口享受惬意的夜间慢生活。
2: 啊，祝咱这个咱老人身体健康，对咱也有利，也较有利吼。环境就是嘛较贴，啊，你都现冲落现现，两个鱼都拢结结块块去。
1: 从昔日荒废的矿山到如今人气渐旺的生态公园，变化不仅体现在环境上，也体现在不断完善的服务配套中。马山矿山生态公园于2025年12月完工，马山村党支部携手马山村乡村振兴促进会深耕生态加发展文章，在热心乡贤和村民的支持下，打造金马腾飞特色微景观，配套建设休闲凉亭、标准化公厕、夜景亮化灯带等设施，让村民游客游得舒心，玩得安心。生态环境的改善也让当地经营者看到了乡村休闲消费的潜力，有的村民把这份休闲需求变成了在家门口创业的契机。
3: 本身我们是从事销售的，然后经常要跟客户或者朋友跑到厦门、同安这些地方去团建、小聚，然后就觉得哎，我们附近好像没有这种地方嘛，然后就说几个朋友去商量一下，就大家就这个地方一起弄一下。
1: 有了休闲好去处，村民多了一处放松身心的空间，游客也多了一个走进马山的理由。随着公园景色和游玩体验通过短视频传播，越来越多周边游客慕名而来。
3: 肯定很开心啦，因为我的客户或者我的朋友他们说，哎呀，听说你们英林有一个这样很好玩的公园呢。我说对呀、啊、对呀、啊、有空你们要来玩一玩。好多实施青阳厦门的都会看视频号啊，还是抖音会过来。
1: 聚起人气，更要留住人气。马山村积极培育乡村新业态，引进马山里、马山驿站等休闲服务项目，补齐乡村文旅服务短板，让生态公园既有好风景，也有新体验。在为村民游客打造慢生活体验地的同时，进一步拓宽村民增收和村集体经济创收渠道，让生态颜值转化为发展价值，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0: 10号，晋江市第十五届运动会群众匹克球比赛在安踏全民健身中心举行。此次比赛共有青阳、梅岭、罗山、池甸、永和、西滨6支代表队参加。
1: 当天上午，在安踏全民健身中心综合训练馆，6片场地同时开打。荧光绿的塑料小球在参赛选手球板的击打下飞舞，正反手击球、往前截击、放小球、吊球、扣球，选手们技术精湛，动作娴熟，场上比分时刻发生着变化，比赛充满了刺激和悬念。
4: 刚刚是跟池甸，然后进行一个团队赛，最后我们这一场决定了谁胜谁负。然后最后我们虽然险胜，从输了到逆转，所以非常激动，很感谢。
1: 晋江市第十五届运动会群众匹克球比赛赛制为男女混合团体赛，设有男单、女单、混双、女双、男双，共有青阳、梅岭、罗山、池甸、永和、西滨6支代表队的51名运动员参加，比赛时间为期1天。经过比拼，青阳街道、池甸镇、罗山街道分获1名、2名、3名。
4: 这场比赛举办得非常好，首先是让我们能够在通过这样的平台，通过竞技的一个交流，然后让我们提升我们的这个匹克球的技术， 让我们全民都能够运动起来，那推广了我们这个匹克球在晋江的一个更好的发展。
1: 据了解，匹克球融合了网球、羽毛球和乒乓球的玩法，具有上手快、战术多的特点。群众匹克球比赛的举办，把全民健身从口号变成一拍一球的一来一往。
0: 省教育厅九号印发《关于做好2027年普通高校招生体育类专业省级统一考试工作的通知》，明确2027年福建省普通高校招生体育类专业省级统一考试定于2026年11月16日至25日在福建师范大学岐山校区进行。
1: 通知确定，报考2027年普通高考物理科目组体育类、历史科目组体育类的考生均需参加体育类专业省级统考，只报考高水平运动队的考生或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联合组织的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招生的考生除外。2027年体育类专业省级统考设100米跑、立定三级跳远、原地推铅球、800米跑等四个项目，每个项目满分值为25分，总分100分，每个项目得分保留两个小数，体育总成绩为四项得分之和，按45入取整数。评分办法按福建省普通高校招生体育类专业省级统一考试测试方法与评分标准2023年修订执行。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入选第二批全国医养结合示范机构，摊贩遗落4000多元现金，民警快速帮忙找回。

0: 日前，记者从晋江市民政局了解到，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司印发关于第二批全国医养结合示范项目拟命名名单的公示，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青鸟宜居晋江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成功入选。
1: 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是晋江市委市政府高起点高标准建设的为民办实事重点民生保障工程，通过公建民营模式与山东青鸟软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委托运营合同，中心毗邻城市天然氧吧八仙山公园，占地面积90.4亩，总投资超3亿元，中心共设置床位1030张，其中医疗床位103张，养老床位760张。

0: 恩活照护外，中心还常态化开展文娱活动、康复训练，让长者不仅老有所养，更能老有所乐、老有所学。
1: 未来呢，健江青鸟移居康养中心呢，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深化医养结合服务的内涵，打磨标准化的服务体系，精进智慧化的运营能力，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健江及周边的长者呢提供更高品质的医康养服务，守护万千家庭的幸福晚年。
0: 医养结合是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健江市民政局始终聚焦老年人健康养老需求，大力推进医养融合发展，指导辖区养老机构优化服务模式，完善服务功能，推动养老服务与医疗康复、健康管理深度融合，持续夯实全市养老服务保障基础。
2: 10月7号早上，在金井镇某菜市场卖鱼的李某骑着一辆三轮摩托车，由于风大，路面颠簸，车上的一个编织袋掉落，内有钱包和现金4000多元。他返回沿途寻找，却找不到，李某随即报警求助。
0: 失主李某介绍，这4000多元准备缴交明年菜市场摊位费，虽说数额不大，但毕竟是自己攒下的辛苦钱，希望民警能够帮忙找回。
3: 那在骑三轮车的过程中，由于风大跟路面颠簸，就将装有4000元现金的编织袋给遗失了。
0: 随后金井派出所根据李某提供的线索，第一时间组织警力多方查找，并很快查到编织袋被一名路人捡走。
3: 通过走访等形式，我们也找到了这位路人。他当时因为看到路上掉了一个白色的编织袋嘛，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捡起来第一时间，发现里面有现金了。那他也是准备报警，但刚好那老人报警求助的也及时，他还没有报警的时候，我们就找到他人了。
0: 由于查找及时，这4000多元的现金完好无损的回到了李某的手上。
3: 啊，老人找回这失而复得钱款的时候呢，我们也由衷的为他感到高兴。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借这个案例提醒各位，出门在外，特别是我们的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保管好自己的贵重财物。那如有遗失呢，可以第一时间拨打我们110报警电话求助。
2: 校园安全是学生健康成长的基石。金江市江滨中学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通过常态化教育、实战化演练、家校联动和精细化排查，全力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
0: 在江滨中学的教室里，一堂普通的安全教育课正在进行。该校从课堂理论走向实战演练，定期组织消防疏散、防震避险、防踩踏等专项演练。
4: 我学到了就是有关于灭火的知识，还有灭火器如何使用。第一步是先拔出拉环，用手按压那个指示器，让我们认识到灭火器的种类和火灾的各种类型，教导我们遇到火灾该如何自救。
0: 安全教育常态化，安全意识深入人心，以课堂渗透为主阵地，常态化开展消防、交通、防溺水、防欺凌、食品、反诈、心理等专题教育。
5: 学校同时会扎实推进实战化的演练，每个月都会定期组织消防疏散演练、防震避险、防踩踏等专项演练，演练流程规范化，而且分工明确，秩序井然，有效地提升了师生快速撤离、自助、复救、应急处置的实战能力，真正实现了以练促学、以练促防。
0: 安全无小事，守护不松懈。从一间教室出发，金江市江滨中学持续抓实常态化安全教育、规范化应急演练、精细化隐患治理和立体化家校联动，全力筑牢平安校园防护屏障，为学生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2: 日前，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2026年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优秀案例名单，全省共10个案例在列。泉州2个案例上榜，其中由新塘街道组织申报的古厝新生吴林桥乡的文旅融合范式成功入选共生发展型优秀案例。
0: 据了解，吴林传统村落始建于明朝洪武年间，核心区面积近1平方公里，现存明清至近现代古建筑89幢，素有华侨建筑博物馆美誉，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曾经这座百年桥村面临

0: 古建筑失修、村庄空心化等难题。自2017年起，晋江市启动吴林传统村落保护利用项目，坚持固态保护、活态传承、业态提升全球对话理念，探索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振兴共生共荣发展模式，让沉寂古厝重焕生机，蝶变为见人见路见生活、留行留魂留乡愁的闽南侨文化度假目的地，同时走出了一条以文化为核心、以产业为驱动、以社区为根基的特色发展路径。据统计，自2021年对外开放以来，吴林传统村落累计接待游客超780万人次，社区旅游总收入突破1亿元，并斩获22项省部级以上荣誉。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铺鱼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惜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换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中医治的是无形，比如喜怒忧思悲恐惊。我觉得学中医是自我救赎，学完以后我的精气神很好，我更好的投入工作，所以其实学习中医其实相当于去充电。首先其实调的是你的重心，三分之二的重心在脚后跟上，然后五个脚趾这样轻轻抓地，下巴呢这样微收，掖胯的感觉很明显，你背着墙的时候，这样靠着墙的时候自然就有了，比如你背靠着墙是不是就有了。首先拿这个面踢自己的承山这个位置，也可以是承山附近都行，哪里酸都踢哪里，你看这样，那这样可以把你的膀胱经给刺激到。我们站桩也好练功也好，其实慢慢的都在练人的身体的那个叫正气，所以所谓叫正气从内，邪不可干，都是那个气血的气。我是2019年开始学中医的，一开始因为我做电商嘛，经常熬夜，饮食不规律，然后还有经常还喝酒，所以我就发现我的就很疲惫，而且我的左腿就明显感觉到没力气，所以后来就在那个喜马拉雅听了一下徐洪斌老师讲《黄帝内经》，哇，讲完以后我才发现人的身体原来除了已经造成的叫疾病，还有一个是胃病，所以我就处在疾病和胃病之间的。那我听了那个节目以后对我影响非常的深刻，我就决定开始学中医。学之前我先调我自己的身体，当时我150多斤啊，很重，而且手感觉自己没精神。那调完以后我在6个月瘦了20多斤，我觉得学中医是自我救赎。我们那时候很苦，就怎么能活下来嘛，而且我们当时没有电梯，我们在6楼和7楼，我们在一个居民区的楼上，我要从1楼扛到6楼，就是每天卖的我要扛，然后早上起来我要做客服，晚上基本上到12点是常态的，就到12点嘛，就是熬夜这是常态的。我觉得学中医以后我对事业的看法是什么呢，首先是健康，人关键是贵身，我不会因为事业会影响我的生命，这个事情如果让我心神不一的话，如果让我内纠结的话，这个产品我就不做。其实中国文化的思想其实在中医当中它是一脉相承的，我在这几年我把易经整本带着孩子们背了一遍，因为易经里边的比如说很多的这个乾卦坤卦啊，这个厚德载物啊，自强不息啊，都跟用药是相关的。很多人说中医治病很慢，其实中医一点都不慢，中医其实看你有没有对症对药和治疗方法。这边会有感觉吗？
1: 那等于一条筋呢，我想按下去会疼。
0: 这个其实就是经络的这个气血过不去，经络有阻滞。首先要定足三里的位置，头吊起来，承肩坠肘，气滞手，松腰落胯，气滞足。患者他是中风后遗症，通过艾条的能量把阳气注入他身体内，把他的阻络打开。因为内经有一句话叫阳化气，阴成形。只要阳的进去，阻滞少了以后，经络通畅了以后，它自然而然的它就恢复。产品它应该是健康的，它应该是无添加剂的，它应该是代表一个地方的一份心意的。那所以我以这个产品经的角度把中医思想融进来，基于中医思想做些产品的研发。我们其实发现大健康这个赛道，无添加剂、短保食品、无糖这些啊，其实是呈上升的。就是只要对自己、对身边人健康的东西，我认为它一定是符合市场的长期发展方向的。

我们现在的出海基本上都是产品出海，我们可以说是搬运工。搬运工其实虎价值非常低，但其实中国有很多特别认认真真的匠人，他们做的很多，比如像大漆，比如像我们的锡制品，还有食品。食品其实出去能代表一个国家的硬实力，大家愿意吃你的东西才认可你的文化，是吧？所以有生之年，我觉得那通过跨境，通过我现在的中医，把中国的饮食之道，另外呢，把中国匠人的东西能传播出去，能让全世界认可中国匠人的东西，让中国的匠人活得更好。这个我觉得有生之年如果做这个事情的话，这是我最想去做的。

0: 欢迎进直播间的各位观众，现在给你展示的是我们晋江市磁道镇苏安村一个美丽的休闲乡村。这边背靠着山，然后前面是99溪，依山傍水的风景很好。停车方便吗？停车方便啊，你这边有停车位啊，然后这边地方也挺大的，而且也没有说什么收停车费这些，所以放心大胆的过来吧。开村咖的这个想法，我之前比如说跑到永春、福田啊，整个大福建很多地方都有去参考他们的经营模式嘛，跟他们的装修风格都是有借鉴嘛。村里面我觉得还是发展空间还挺大的。然后当时开的时候，村里面给了支持那些也是很大，比如说帮忙做宣传啦、啊，房租肯定也是优惠比较大的。设计东西都是自己一点一点来的嘛，因为没有说请专门的设计师。原本的窗户是可能它的画幅只有这么大，改成这种折叠，你可以大家看一下，改成这种推拉的，然后它整个画幅跟你拍上去的视觉效果就是不太一样。你看这样开出去比较宽阔嘛，是不是？它整个人的视野比较开阔，看起来会比较舒心，比较放松一点。还有比如说这个窗户啊，这个纱幔啊，这也是自己专门去定制。这样看一下，这个夕阳西下然后晒过来的时候那个光线拍出来照片也很出片。像这边这些瓷器，这些就是我们磁灶这边烧制嘛，比如说葵口碟啊、例如这些，这边也可以相当是一个打卡点啊，过来感受一下我们磁灶这边一些比较特色的东西。开业那几天都人多啊，然后宣传做得挺到位，村里面都大爷大妈也是会过来喝咖啡啊，他们接受这种新鲜的东西也是挺快的，他们也会比如说点摩卡呀、点拿铁这些东西。
1: 看到这个有个船的造型，一开始以为是普通的就是小渔船，但是走过来过后才发现这是个咖啡厅，口感的话挺好喝的，特别是他们的特调层次很分明，喝起来很让人清爽。
2: 这种村子里面喝咖啡的话，就这种湖边的话感觉会比较治愈一点嘛。
0: 我也在办公楼里面待过，感觉就可能不是我想要的节奏嘛，然后后面就跳出了那个舒适圈，然后也去做过比如说销售啊，或做过其他东西嘛，就是总想挑战自己嘛，做自己没做过的东西。像做村咖的话，跟各种社区比如说市区那种咖啡店，最直观的就是人流量，节假日来的人很多，但是工作日的话人流量就相对比较少。乡村经济的话，我觉得风口还是挺大的，就是要坚持嘛，就短时间的可能见效没那么快。我们这村你看现在发展的这么好，比如说有山有水啊，这边的生态也做得好啊，然后人文这些也是很好的，还有我们这边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黑茶谷嘛，这边很适合就是休闲，不管是带全家老少都可以来这边游玩啊，看风景，就是逃离城市的一个乌托邦嘛。就是证明出去了肯定也是回来，不管在外面做得多好多大，到时候最好还是要回来家乡的。 现在看到就是我们苏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黑茶谷的体验中心，大家可以跟随我的脚步进来看一下。
3: 这个茶壶的主要特征呢，就是它是用火的，
0: 好，用火的是吧？
3: 烟火气的，它是用来煮水的，因为这个陶土做的，它就会通过这些缝隙跑到这个水里面去，然后喝起来就会有小时候那种柴火灶的那个烧的那个水的那种味道。
0: 说靠自己的力量肯定是不够，肯定靠就越来越多人知道这个地方嘛，然后过来这边发展，然后让这个地方就是大家一起做好，然后把这个地方发展起来。

0: 就起码最少三个月到半年时间，就整个状态都不好。三个月之后就开始出现一些就躯体不适，那个时候就是一开始只是睡不好，然后后面就是整个就是整个状态也不是很好。
1: 就是未困的了，看到东西强要吐，也未吃，就感觉牙切。
0: 我是爷爷带大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爷爷突然就离世，然后我当时又是就是二胎刚出生，然后就很多事情累积，然后整个人就一瞬间就很崩溃，突然就是很多愁善感。就是你像刷视频刷到就是一些歌的时候，就莫名就哭了，就是往自己身上带入，就很害怕独处。那个时候就是也不想让家里人知道，就是想自己身为一个男人嘛，要自己解决这些事情嘛。
1: 算两年前呢，感觉说用个胃肠啦，啊胃肠才去照胃肠镜啦，用个照嘞，伊说无干那事，看到一年半了后，人个消散落巴咯。你着看开，你着爱乐观嘞，并甲歪无关系。咱都咧艰苦，要怎啊乐观的入去啊？咱心情就阁变着调，而且才唔只会乐观的去啊。我家无意识，拢是一种焦虑。
2: 情绪上，这个专业化的描述就可能是一些外界的刺激或者一些压力原因引起的一个心理的情绪的一个波动。很多的那个这个情绪化障碍的人，他的首次表现出来的时候，他不是以焦虑症、抑郁症的情况，他是以其他的形式，啊，都是躯体不适，或者是有很多人他可能是以这个睡眠不好，所以说就跟发烧感冒似的，你发烧了之后，医生可能觉得他后面有炎症，那我们这个也是一样。你的失眠，你的胃口不好或什么的，只是一个表象，它背后隐藏着可能很多的问题。这个心理疾病就是包括说这个情绪的问题，它是属于轻性问题的，属于一般性心理问题。啊，重性精神疾病它属于严重性心理问题，它不是一回事儿。每个年龄段都会有它不同的心理问题。这个心理这个问题也是伴随我们整个一生的。哦，就是如果你能去正常的去解决了的话，哎，我们平安的去度过；解决不了的话，它会越来越重啊。甚至有些心理问题严重的程度上，它会发展变成了心身问题。当你发现就是周边的人有不开心啊，或者是很烦躁的时候，我们多去陪伴，多去倾听。如果严重的情况下，及早的话，建议他们来找专业的医生进行评估，及早的干预。
0: 专业的事一定要交给专业的人。我有的时候去网上查一些东西，会给你带入进去，会越想越严重。就是我现在想起我当时其实有很多就是被那些网络上的一些就是一些宣传误导了吧。不要去讳疾忌医，不要去感觉就是什么啊名声不好或怎么样，这个东西其实我感觉是很正常的。
1: 这八九十斤，这调好差二十斤的啦。我们边头人还佫野做，像我这种焦虑袂晓来种个所在，因为伊唔承认。我哪有啥物排泄啊？咱这个身体爽是上大的重要吼。
0: 不要自己一个人硬撑，硬撑到最后，反正可能反而会伤害很身边的人。
1: 啊，这家己有得着种个哦，我才感觉个人生更加会晓说着，怎啊去爱护家己，也是说咱若有生病，就赶紧着去针对的去调理咯，就莫个拖。啊，有快活，我相信人生都是个彩色的芽霜，创啊，逐项代志嘛很开心。

0: 其实我觉得你做手冲的时候就好像在跟自己对话一样，
1: 空间做得再好它都是一个壳，最重要的就是内容。大家好，我叫陈垂来，我是乐麦家居复合空间主理人。我们现在也是打造了一个集建材家居、艺术展览、精品咖啡一体的复合空间。
0: 大家好，我是李小云，我是乐麦复合空间咖啡板块的负责人。我主要负责乐麦复合空间软装、绿植、摆设、咖啡服务。
1: 我觉得复合空间它是一个形式啦，我们在经营过程当中它慢慢形成了一种复合业态的一种形式。核心的这个特质我觉得应该是在这个复合空间里面，我们每个业态每个板块它互相的赋能。像上海、杭州这些都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我记得我最早在看过一个应该是王树设计的一个空间，它是一个展览结合咖啡的一个业态，一楼做的是一个咖啡空间，二楼做的就是一些小型个展，啊，那个事情对我是比较启发的。
0: 我觉得你做手冲的时候就好像在跟自己对话一样，你完全就沉浸在一个自己的感官世界里面，你会去观察它，像刚才这只豆你能看到它在冒泡泡，你可以去闻它的花香，你就能感受到这只豆子它的新鲜的程度，它想要表达的一些话语。这杯柚见是一杯氮气咖啡，我们里面加了花魁的冷萃，还有日本的柚子，一点茉莉花，它上面有很绵密的泡沫，它的口感是很清爽的。

0: 就这个整个感觉还是有点太干了，可能需要更丰富一点，就太素了。
1: 几上面的东西我们可以调整一下，茶几上面的这个花可以换掉了，包括那个灯也可以换一下，那个灯的颜色也比较素，
0: 太淡了哈、哦。
1: 对对对，
0: 内容可能更丰富一点，这个包括这个灯不一定放中间，放边上可能更有意味一点，还是要经常更新一下。
2: 我们整个展厅的灯光都是有经过设计的，对，我们把色温控制在2700K 左右，这样的灯光让你可以看见手机，但是又不会刺眼，就很舒服的。包括我们的整个展厅里面，我们用了大面积都是用了沙发，就是想让客人坐得更舒适一点。然后这个空间里面的所有的桌椅、沙发、茶几都是可以自由的移动的，在中间放了一个 USM 的柜子，除了可以展示我们上面的陈列品之外呢，它还起到了一个小阻隔的一个作用，客人可以比较有私密性的一个会谈。
3: 除了喝咖啡之外，我还会在这边看一下展，然后也跟这边的几位主理人沟通，了解一下他们的有没有新的产品。
2: 你觉得这画里面画的是什么？
4: 看到一个游动的那个状态。
2: 因为我是一层层看的，我看到了一个鹤在展翅，然后拍打着冲向海浪的那种感觉。
4: 不同的人对这个视觉的这种解读都不一样。
2: 也有可能是因为经历的不一样。In
0: our old rendezvous。最初我们也是一个朋友，他想再办一个小型个展，这也是启发了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啊，后续之后我们办了一些像我们自己这个行极客分享会，也办过一场那个安息支教的公益展。啊，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丰富空间内容的非常好的形式。我觉得对空间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内容，因为空间做得再漂亮，做得再好，它都是一个壳。那很多品牌的这种调性啊跟气质啊，其实通过不断的内容活动塑造起来的。
5: 就是下个月他们的这个展览我们要配合一下，到时候这个展品先撤掉，把这个空间整理出来，我们提供基础给他们来做内容。

0: 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做到扶危济困，重信守诺，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倡树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你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哎，好想要发财啊。
1: 欧德伯，你最有门路了，有什么好的介绍吗？
2: 当然有啊，我手头上正好有个赚大钱的项目，你们有没有兴趣投资啊？
3: 嗯，如何赚钱呢？
2: 保本保息怎么样啊？哦，零风险如何呀？哇，高收益够不够？好啊，
4: 好，
5: 投了这个项目，保证你们干上又开荒，赚到翻了。
0: 这个项目我出3万，
6: 我出5万。
1: 小明，你呢？
7: 机会难得哦。
3: 好，这个项目我出8万。
2: 5万，单票你8万。
1: 难道我中了他们的天仙局？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子，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5: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
7: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8: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9: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8: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9: 好的。

这个茶叶啊，它本身就是一瓶绿叶，把它制作成这么香，个人的看法，商场排在第一位，技术排在第二位。作为茶农的职责，一定要做好每一泡文言茶，让全国人民人人都认可武夷山的岩茶。保持传统不仅是我这一代，也是下一代年轻人的责任。我是天心村茶人陈敦金。那我们今天泡一泡这个北斗干的肉桂，它生产在一个干顶上，可以说是左边在这个牛栏坑，右边呢在这个惠网坑，算是非常好的一个商场。一般原来的三坑两涧都是比较阴的地方，湿气会更重一点点，它的阳光一天到晚照的会少一点点。北斗这块商场呢，地理位置又跟人家不一样，它一天的阳光估计可能都会晒到七八个小时、十几个小时哦。阴的地方有阴的好处，干的地方有日晒的好处，各有各的特色吧。现在我们来品尝一下啊。

这个茶叶好坏在盖子和水里面，盖子的气息跟这个水汤色各方面的定它的好坏。如果是新的喝茶的人，给他出手快一点点；如果老茶鬼，给他浸泡时间稍微长一点点。开始还是不能长，为什么？太长了，它的把内置一下就会浸泡出来的，它的喝的茶的味道可能就有一点点区别。

子款茶带喝进去，我的感觉的怎么样，它就有点带有桂皮的味，肉桂的特征有果香，各种各样的香都有，站得住脚。可能是在桂皮这块面比较认可的人可能会多一点点啊，桂皮的味也就是说代表有一点点辛辣感的味，树种带有一点点，关键还在制作啊，我不是形容把它比为60度的烧酒吗？它喝的里面有刺激，你的神经一喝，嗯，它的形象外表都不一样，喝的里面那心里很舒畅的是这样子啊。要做一泡好茶，确实也不好光做的时候失误掉，也会勤工尽瘁掉。采摘要采得好，做切打起脚来，关键也就是说不能把这个叶片把它伤到，伤到以后做切里面就非常影响它的质量啊。做切的话，特别是做照着灯光，好像跟玻璃似的样子，全部透明，好像就跟人的血脉筋一样，筋的生长，看它的走水，走的什么样的味道，才能算成功。总的来说就是这样一句，看茶做茶，看清做清，不是说我这批茶就按照我的传统怎么样摇，怎么弄都是临时变动的吧，没有一步不关键，各个方面所以都要看住，要照顾住，要关照住，保持住这个茶叶的稳定性啊，才能会成功。

做清茶，现在我们还是走回全部走回传统了。现在可以说我们天心村焙茶这方面全部是用手工，用木炭来焙，没有用什么烤箱啊这类的东西都没有。木炭它有焦炭的味道，焙在里面，这个它的温度来的更温和一点点，更温，所以说温火慢焙，时间要一定的时间，每一定的时间焙茶。为什么要焙一次、焙两次、焙三次？为什么要隔一段时间呢？最少要隔一个月再来焙一次茶叶，就是焙了以后让它缓清，缓清以后又加焙，所以焙个茶没有时间，没有时间点，焙好了为止，焙几个小时、几个小时，按我的做法都不行，还是喝漏。喝准了可以了才能卸，每换一片手按正规来说都要喝它一次，就知道它的水路已经开始怎么样走了，它的口感焙到最后就不变，会稳，再给人耐换，

0: 这个是已经到了第几泡了？
1: 第四泡了吧？
0: 四泡了。
1: 商场好的茶基本上都比较耐泡，如果外面的茶叶泡到最后，它就没有茶的滋味，就不怎么好喝。好，从小孩十二三岁就开始采茶了吧？从第一关做起，先是学采茶，以后去学做青、焙茶叶、炒青、挪茶，反正原来手工的，我们样样都要拿得上吧。做青，那个水塞拉住，一把茶叶手一转，好像比手一批一批摆的还要更平，那是基本功。炒青的时候，当时锅是烧得红红的，可能在七八两的茶青吧，手全部都是粘在锅上，十个手指头全部。

步都是炮，那就是硬练出来的吧，硬要去练出来一泡好茶，在群里面你就决定它，还没炒之前你就知道这泡茶能达到什么档次，因为它一片一摇一片青，它的香气啊，你们是没有经历过这个东西，如果在低线在做的时候一进了你的环境，那个整个的喷化出来的它是一阵一阵这样子喷出来的，那个味道我都形容不来，就比喝茶的味道啊好了几千倍了，非常入迷的人坐进去了。为什么说人家做了一泡好茶，你一个晚上再没睡觉你也不会打瞌睡，你整天都瞄住那两片树叶，你的心情是无比的高兴。实际上做手工有做手工的特征，量少可以用手工，手工做出来的绝对不会输过插有这机器的。我们那边现在很多人还是花真多精力在做手工，还是保持这种传统，还在做，现在量大，如果再是原来做手工的话可能就跟不上了。不过年轻人现在也有些会更新，在某些方面也会创新。总的来说，你一代比一代强吧，年轻人总比原来老的会敢创新，他有这种的勇气，他们还敢创新，所以说靠的还是年轻人嘛。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泡好茶，由内而外，从茶园管理、茶叶制作，再到茶叶包装，每一步都是用心制作。我是武夷茶人黄景亮。我们先泡一款武夷岩茶的稀缺名虫玉麒麟。这款品种是武夷山现在目前是比较少的。当时种这款茶的时候，是我岳父为了做大红袍的原料，当时有种植了这个几分地。当时因为像两千年过后了，武夷山岩就是主推是大红袍，大红袍的原料我们说商品型的大红袍了，多数都是以拼配为主。它拼配的原料就是要比较多这种包括肉桂、水仙，还有一些这种名虫类的茶叶，还有包括像这种高香的，像黄光英啊，还有美藏啊，还有矮脚乌龙啊，当时我岳父都有种植这些名虫茶。但后面呢，尤其是这几年，就是商品型的大红袍，在市场不是特别多人喜欢，或者不是很多人认可，就逐渐我们把这些名虫啊单独拿来做，就没有说再拿来做大红袍了。

这款玉麒麟呢，这个是差不多是在2001年、2002年这个时间点种植的这个名虫，种植的地理位置是关山坑。它这款茶的品质，我觉得还是在这么多名虫类，它的香型还有口感是比较独特的。它的香体呢，它有带一点点的玫瑰花香，到后面的尾段了，有带一些这种淡雅的这竹叶清香味。整个口感喝去了，饱满度又非常高，有点类似于就是市面上比较多见的像这种像高香的像这种奇异兰啊，还有像这种黄玫瑰啊，还有有点像这种黄观音的这种品种的互合的这种香体，但是又没办法去准确的形容它是哪一种偏向于哪一种香体，我觉得还是比较细腻的，跟别的品种茶来讲它不会那么浓郁，会更淡雅一些。那么我们开始试泡一下。

像玉麒麟这款，像它第一个这种口感的，它带来的这种香气，它就是有带一点淡淡的这种玫瑰花香，而且整个入口的顺滑感，它来的非常柔和，啊，它看上去这款汤色啊，包括滋味感，跟像肉桂茶、武夷山的这种丹江茶肉桂茶，不会来的这么直接，但是它整个口感的这种淡雅。 还有这种顺滑度，我觉得是，很多朋友啊，包括很多刚刚进入喝武夷岩茶的人是会接受的。就是说，我们现在，为了迎合这个市场，我们也在一些工艺上，我们也会进行一些改良，包括也是为了一些让一些新的这种茶友来喝我们的武夷岩茶，我们在工艺上我们有稍微进行了有特制味巴呢，做一些，青焙火的，包括一些青花酵的。 就是在这些，但是我们还是在原有这种传统工艺上的这种基础上进行一些调整，就是说也让更多的朋友能喝到我们这款，就是更容易接受武夷岩茶，这样子在慢慢改观和传统工艺的，再喝煮火的茶，它就这样子转变，它会来得更自然一些，就觉得武夷岩茶，跟大家平时喝的想象中的这种高火或者是这种。 汤焙味特别重的茶，有些朋友他是不能接受的。他这样子刚刚喝了这种青焙火的，或者是这种高香的茗虫，他就觉得有一个新的认识，对武夷岩茶有个新的认识。他这样子在慢慢喝这种传统工艺的肉桂水仙，他就来的，我觉得就会更自然一些。玉麒麟它这款茶，它其实它的外形，包括它的这种茶叶的这种茶芽的韧性，它是有点接近于肉桂茶。 所以它在制作这款茶的时候，我们觉得是，在加工的上是要多花点心思，它不能快做，它要慢做。它在做青的这个环节，它要做得更熟透一些，而且它在做的这种，摇青的这种次数上，要比一些别的品种茶要多要两到三片熟。它整个做茶的这种，因为它这个茶芽它是比较有韧性的，不是说它老，它这个。 品种特征，还有这个外形、外观，摸上去它就是好像比较顽皮的，你需要用更多的心思去来做这款茶。最后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焙火这个加工上，这种类型的茶还是不能，也是不能求太急，还是属于这种小火慢慢炖的，让它这种滋味感慢慢的呈现出来。像这款茶我们是烫焙了两道，在第二道焙火的时候我们是焙了44个小时。 这个也是最近这几年武夷山很流行的这种小火慢炖的一个工艺，所以说它喝去它这种香气啊，口感都会来的比较柔和一点，但滋味感也很强。

真正做茶是2010年开始，2010年之前是从事茶叶行业，后面是家里，说回来做茶，后来2010年就开始回来做茶。当时可能还是比较年轻吧，当时觉得茶叶这个不会像现在会把它当作事业来看或怎么样，我觉得当时可能还是把它当作一个工作还是什么，就是好像完成任务的这种感觉。但真正我觉得比较感触比较大的话，是真正是第一次自己做茶，自己完全完成这一泡茶，到最后销售完，对方不认可这款茶的时候，你才觉得，哎呀，之前这个都是在玩，在闹，但是最后市场不认可，哎，这时候我就感觉到，我们有这么好的商场，有这么好的原料，为什么我们在工艺上不去认真一点，不去好好的处理这款茶？我是从2015年开始，很认真的在去完成一泡茶。之前的话，我觉得还是跟着我岳父背后学茶，看茶，做茶，到2015年的时候才是开始真正自己完全在做茶，包括茶商管理啊，包括茶叶制作，到最后的茶叶包装和销售，这个最后才是自己来完成的。

觉得学做茶还是比较枯燥的，因为为什么说在做茶、在茶商管理、在后期的一些加工上，无烟茶是非常磨人、非常耗时的。它不像别的茶叶，可能今天采了，明天做了，后天就可以上市。我们可能是需要一个大半年的一个时间来制作。它从五月初制作完，到后期的人工挑拣，到七八月份的初次烫焙，隔了一两个月再要互焙，它就要时间要拉得很长，所以说它是最考验一个茶人的一个耐心的时候。要做好一泡无烟茶，我觉得要耐得住寂寞，要耐得住心思，才可以成就一泡好茶。不要太急躁，太急的去备它，太急的去做它，把一些比较繁琐的事情给它简单做了。因为岩茶就是比较考验一个人的这种这个耐心，慢工出细活嘛。好的品质一定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到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3: 嗯，好的好的。
11: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那个，我昨天和一个陌生妹妹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没有使用小雨伞，怎么办？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2: 哎，这可是很危险的，最好去疾控中心检测一下。
1: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去。
2: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检测这个事儿有点小复杂，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的，一般要经历4到12周的抗体检测窗口期，所以最好在高危行为后的第4周去检测。如果抗体是阴性，可以等到第8或第12周再检测。如果12周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抗体，才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当然，前提是在这期间你没有新的高危行为。而且尽管窗口期检测不出艾滋病抗体，但病毒可能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所以仍需小雨伞。
1: Bingo， 我都记住了，抗体检测4周后一定避开窗口期。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

0: 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2: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3: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4: 怎么回事？
5: 不会有影响的，
6: 不会有影响，
5: 少那一点税，
6: 不会有影响
5: 的，
6: 不会有
5: 影响的。
7: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修。
5: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7: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国
5: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8: 今天公司正在为一家
9: 企业调整调整，
10: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11: 停下，停下，我错了。
5: 医药好贵。
11: 这是账本。
12: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中医治的是无形，比如喜怒忧思悲恐惊。我觉得学中医是自我救赎，学完以后我的精气神很好，我更好的投入工作，所以其实学习中医其实相当于去充电。首先其实调的是你的重心，三分之二的重心在脚后跟上，然后五个脚趾这样轻轻抓地，下巴呢这样微收，掖胯的感觉很明显，你背着墙的时候，这样靠着墙的时候自然就有了，比如你背靠着墙是不是就有了。首先拿这个面踢自己的承山这个位置，也可以是承山附近都行，哪里酸都踢哪里，你看这样，那这样可以把你的膀胱经给刺激到。我们站桩也好，练功也好，其实慢慢的都在练人的身体的那个叫正气，所以所谓叫正气从内，邪不可干，都是那个气血的气。我是2019年开始学中医的，一开始因为我做电商嘛，经常熬夜，饮食不规律，然后还有经常还喝酒，所以我就发现我的就很疲惫，而且我的左腿就明显感觉到没力气，所以后来就在那个喜马拉雅听了一下徐洪斌老师讲《黄帝内经》，哇，讲完以后我才发现人的身体原来除了已经造成的叫疾病，还有一个是胃病，所以我就处在疾病和胃病之间的。那我听了那个节目以后，对我影响非常的深刻，我就决定开始学中医。学之前我先调我自己的身体，当时我150多斤啊，很重，而且手感觉自己没精神。那调完以后，我在6个月瘦了20多斤。我觉得学中医是自我救赎。我们那时候很苦，就怎么能活下来嘛？而且我们当时没有电梯，我们在6楼和7楼，我们在一个居民区的楼上，我要从1楼扛到6楼，就每天。卖了我要扛，然后早上起来我要做客服，晚上基本上到12点是常态的，就到12点就是熬夜，这是常态的。我觉得学中医以后，我对事业的看法是什么呢？首先是健康，人关键是贵身，我不会因为事业会影响我的生命。这个事情如果让我心神不一的话，如果让我内纠结的话，这个产品我就不做。其实中国文化的思想其实在中医当中它是一脉相承的。我在这几年我把易经整本带着孩子们背了一遍，因为易经里边的比如说很多的这个乾卦坤卦啊，这个厚德载物啊，自强不息啊，都跟用药是相关的。很多人说中医治病很慢，其实中医一点都不慢，中医其实看你有没有对症对药和治疗方法。这边会有感觉吗？
1: 那等于一条筋呢，我想按下去会疼。
0: 这个其实就是经络的这个气血过不去，经络有阻滞。首先要定足三里的位置，头吊起来，承肩坠肘，气滞手，松腰落胯，气滞足。患者他是中风后遗症，通过艾条的能量把阳气注入他身体内，把他的阻络打开。因为内经有一句话叫阳化气阴成形，只要阳的进去，阻滞少了以后，经络通畅了以后，他自然而然的他就恢复。产品它应该是健康的，它应该是无添加剂的，它应该是代表一个地方的一份心意的。那所以我以这个产品经的角度把中医思想融进来，基于中医思想做些产品的研发。我们其实发现大健康这个赛道，无添加剂、短保食品、无糖这些啊，其实是呈上升的。就是只要对自己、对身边人健康的东西，我认为它一定是符合市场的长期发展方向的。

我们现在的出海基本上都是产品出海，我们可以说是搬运工。搬运工其实护家值非常低，但其实中国有很多特别认认真真的匠人，他们做的很多，比如像大漆，比如像我们的锡制品，还有食品。食品其实出去能代表一个国家的硬实力，大家愿意吃你的东西才认可你的文化，是吧？所以有生之年，我觉得那通过跨境，通过我现在的中医，把中国的饮食之道，另外呢，把中国匠人的东西能传播出去，能让全世界认可中国匠人的东西，让中国的匠人活得更好。这个我觉得有生之年如果做这个事情的话，这是我最想去做的。

欢迎进直播间的各位观众，现在给你展示的是我们晋江市磁道镇舒安村一个美丽的休闲乡村。这边背靠着山，然后前面是99溪，依山傍水的风景很好。停车方便吗？停车方便啊，我们这边有停车位啊，然后这边地方也挺大的，而且也没有说什么收停车费这些，所以放心大胆的过来吧。开村咖的这个想法，我之前比如说跑到永春莆田啊，整个大福建很多地方都有去参考他们的经营模式嘛，跟他们的装修风格都是有借鉴嘛。村里面我觉得还是发展空间还挺大的，然后当时开的时候村里面给的支持那些也是很大，比如说帮忙做宣传啦、房租肯定也是优惠比较大的。设计东西都是自己一点一点来的嘛，因为没有说请专门的设计师。原本的窗户是可能它的画幅只有这么大，改成这种折叠，你可以大家看一下，改成这种推拉的，然后它整个画幅跟你拍上去的视觉效果就是不太一样。你看这开出去比较宽阔嘛，是不是？然后整个人的视野比较开阔，看起来会比较舒心，比较放松一点。还有比如说这个窗户啊，这个纱幔啊，这也是自己专门去定制。像看一样，这个夕阳西下然后晒过来的时候，那个光线拍出来照片也很出片。像这边这些瓷器，这些就是我们磁灶这边烧制嘛，比如说葵口碟啊、绿釉这些，这边也可以

0: 相当于是一个打卡点，啊，过来感受一下我们池沼这边一些比较特色的东西。开业那几天都人多啊，然后宣传做得挺到位，村里面的大爷大妈也是会过来喝咖啡，啊，他们接受这种新鲜的东西也是挺快的，他们也会比如说点摩卡呀、点拿铁这些东西。
1: 看到这个有个船的造型，一开始以为是普通的就是小渔船，但是走过来过后才发现这是个咖啡厅，口感的话挺好喝的，特别是他们的特调层次很分明，喝起来很让人清爽。
2: 这种村子里面喝咖啡的话，就这种湖边的话感觉会比较治愈一点嘛。
0: 那我也在办公楼里面待过，感觉就可能不是我想要的节奏嘛，然后后面就跳出了那个舒适圈，然后也去做过比如说销售啊，或者做过其他东西嘛，就是总想挑战自己嘛，做自己没做过的东西。像做村咖的话，跟各种社区，比如说市区那种咖啡店，最直观的就是人流量，节假日来的人很多，但是工作日的话，人流量就相对比较少。乡村经济的话，我觉得风口还是挺大的。就是要坚持嘛，就短时间的可能见效没那么快。我们这村你看现在发展的这么好，比如说有山有水啊，这边的生态也做得好啊，然后人文这些也是很好的，还有我们这边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黑草谷嘛，这边很适合就是休闲，不管是带全家老少都可以来这边游玩啊，看风景，就是逃离城市的一个乌托邦嘛。就是证明出去了肯定也是回来，不管在外面做得多好多大，到时候最好还是要回来家乡的嘛。现在看到就是我们苏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黑草谷的体验中心，大家可以跟随我的脚步进来看一下。
3: 这个草谷的主要特征呢，就是它是用火的，
0: 好，用火的是吧？
3: 烟火气的，它是用来煮水的，因为这个陶土做的，它就会通过这些缝隙跑到这个水里面去，然后喝起来就会有小时候那种柴火灶的那个烧的那个水的那种味道。
0: 是靠自己的力量肯定是不够，肯定靠就越来越多人知道这个地方嘛，然后过来这边发展，然后让这个地方就是大家一起做好，然后把发展把这个地方发展起来。

0: 就起码最少三个月到半年时间，就整个状态都不好。三个月之后就开始出现一些就躯体不适，那个时候就是一开始只是睡不好，然后后面就是整个就是整个状态也不是很好。
1: 就是未困的了，看到物件强要吐也未食，就感觉牙切。
0: 我是爷爷带大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爷爷突然就离世，然后我当时又是就是二胎刚出生，那么就很多事情累积，然后整个人就一瞬间就很崩溃，突然就是很多愁善感。就是你像刷视频刷到就是一些歌的时候，就莫名就哭了，就是往自己身上带入，就很害怕独处。那个时候就是也不想让家里人知道，就是想自己身为一个男人嘛，要自己解决这些事情嘛。
1: 生两年前呢，感觉说用个胃肠啦，啊胃肠才去照胃肠镜啦，用个照嘞，伊说无干那是，看到一年半了后，人个消散落巴咯。你著看开，你著爱乐观嘞，并甲我无关系。咱都咧艰苦，要怎啊乐观的入去啊？咱心情就阁变着调理好，才唔才会乐观的去啊？我家无意识，拢是一种焦虑。
2: 情绪上，这个专业化的描述就可能是一些外界的刺激或者一些压力原因引起的一个心理的情绪的一个波动。很多的那个这个情绪化障碍的人，他的手势表现出来的时候，他不是以焦虑症、抑郁症的情况，他是以其他的形式，啊，都是躯体不适，或者是有很多人他可能是以这个睡眠不好，所以说就跟发烧感冒似的，你发烧了之后，医生可能觉得他后面有炎症，那我们这个也是一样。你的失眠，你的胃口不好或什么的，只是一个表象，它背后隐藏着可能很多的问题。这个心理疾病就是包括说这个情绪的问题，它是属于轻性问题的，属于一般性心理问题。啊，重性精神疾病它属于严重性心理问题，它不是一回事儿。每个年龄段都会有它不同的心理问题。这个心理这个问题也是伴随我们整个一生的。哦，就是如果你能去正常的去解决了的话，哎，我们平安的去度过；解决不了的话，它会越来越重啊。甚至有些心理问题严重的程度上，它会发展变成了心身问题。当你发现就是周边的人有不开心啊，或者是很烦躁的时候，我们多去陪伴，多去倾听。如果严重的情况下，及早的话，建议他们来找专业的医生进行评估，及早的干预。
0: 专业的事一定要交给专业的人。我有的时候去网上查一些东西，会给你带入进去，会越想越严重。就是我现在想起我当时其实有很多就是被那些网络上的一些就是一些宣传误导了吧。不要去讳疾忌医，不要去感觉就是什么啊名声不好或怎么样，这个东西其实我感觉是很正常的。
1: 这八九十斤，这调好差二十斤的啦。我边头人还阁野做像我种焦虑袂晓来种个所在，因为伊唔承认。我哪有啥物排泄啊？咱这个身体爽是上大的重要吼。
0: 不要自己一个人硬撑，硬撑到最后，反正可能反而会伤害很身边的人。
1: 啊，这家己有得着种个哦，我才感觉人生更加会晓说着怎啊去爱护家己，也是说咱若有生病，着赶紧着去针对的去调理咯，就唔通去拖安尼。啊，有快活，我相信人生都是个彩色的芽霜，创啊，逐项代志嘛很开心。

0: 其实我觉得你做手冲的时候就好像在跟自己对话一样，
1: 空间做得再好它都是一个壳，最重要的就是内容。大家好，我叫陈垂来，我是乐麦家居复合空间主理人，我们现在也是打造了一个集建材家居艺术展览精品咖啡一体的复合空间。
0: 大家好，我是李小云，我是乐麦复合空间咖啡板块的负责人，我主要负责乐麦复合空间软装绿植摆设咖啡服务。
1: 我觉得复合空间它是一个形式啦，我们在经营过程当中它慢慢形成了一种复合业态的一种形式，核心的这个特质我觉得应该是在这个复合空间里面，我们每个业态每个板块它互相的赋能。像上海、杭州这些都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我记得我最早在看过一个应该是王树设计的一个空间，它是一个展览结合咖啡的一个业态，一楼做的是一个咖啡空间，二楼做的就是一些小型个展，那个事情对我是比较有启发的。
0: 我觉得你做手冲的时候就好像在跟自己对话一样，你完全就沉浸在一个

自己的感官世界里面，你会去观察它。像刚才这只豆子，你能看到它在冒泡泡，你可以去闻它的花香，你就能感受到这只豆子它的新鲜的程度，它想要表达的一些话语。这杯柚见是一杯氮气咖啡，我们里面加了花魁的冷萃，还有日本的柚子，一点茉莉花，它上面有很绵密的泡沫，它的口感是很清爽的。

0: 就这个整个感觉还是有点太干了，可能需要更丰富一点，就太素了。
1: 几上面的东西我们也可以调整一下，茶几上面的这个花可以换掉了，包括那个灯也可以换一下，那个
0: 嗯，
1: 灯的颜色也比较素。
0: 太淡了哦，
1: 对对
0: 内
1: 对
0: 容
1: 对。
0: 可能更丰富一点。这个包括这个灯不一定放中间，放边上可能更有意味一点，还是要经常更新一下。
2: 我们整个展厅的灯光都是有经过设计的，对，我们把色温控制在2700K 左右，这样的灯光让你可以看见手机，但是又不会刺眼，就很舒服的。包括我们的整个展厅里面，我们用了大面积都是用了沙发，就是想让客人坐得更舒适一点。然后这个空间里面的所有的桌椅、沙发、茶几都是可以自由的移动的，在中间放了一个 USM 的柜子，除了可以展示我们上面的陈列品之外呢，它还起到了一个小阻隔的一个作用，客人可以比较有私密性的一个会谈。
3: 除了喝咖啡之外，我还会在这边看一下展，然后也跟这边的几位主理人沟通，了解一下他们的有没有新的产品。
2: 你觉得这画里面画的是什么？
4: 看到一个游动的那个状态。
2: 因为我是一层层看的，我看到了一个鹤在展翅，然后拍打着冲向海浪的那种感觉。
4: 不同的人对这个视觉的这种解读都不一样，
2: 也有可能是因为经历的不一样。
0: 最初我们也是一个朋友，他想再办一个小型个展，这也是启发了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啊，后续之后我们办了一些像我们自己这个行即刻分享会，也办过一场那个安溪支教的公益展。啊，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丰富空间内容的非常好的形式。我觉得对空间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内容，因为空间做得再漂亮，做得再好，它都是一个壳。那很多品牌的这种调性啊跟气质啊，其实通过不断的内容活动塑造起来的。
5: 就是下个月他们的这个展览我们要配合一下，到时候这个展品先撤掉，把这个空间整理出来，我们提供基础给他们来做内容。

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做到扶危济困，重信守诺，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倡树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算力奔涌，助推千行百业智慧蝶变，全域互联，数字应用汇集千家万户。然而风险暗礁如影随形， AI 算法袭扰智慧治理，网络勒索冲击产业链条，大模型漏洞或致民生系统骤然失温。谋发展不忘守安全，兴智能必先固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网络强国建设锚定航向。省委省政府立足数字福建建设，高标准住房县，高水平强能力，为八闽人民铸就。

0: 台，用实战淬炼队伍，以网络安全责任制落实为抓手，查隐患，促整改，实问责，筑牢安全基底，治数固门，方能防患未然。强化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整治 APP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发布自贸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开展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出境评估备案，全省各地构建多层防护架构，以全域防线筑巴闽数字长城，数智赋能，厚植生态，聚智强安，以财兴产。成立省网络安全标准化委员会，遴选技术支撑单位，汇聚人才，厚植创新沃土，实训练兵，以学强技，常态化开设闽顿网安大讲堂、数据安全培训班，面向行业精准纾困，举办首届闽顿杯职业技能竞赛，发掘优质生力军，玉树出海，以智促创，扩大国际互联网通道试点，架起跨境数字桥梁，投用福州国际数据跨境服务中心，探索跨境数据安全监管创新模式，优化大模型备案流程，护航生成式 AI 安全发展，安全筑基，发展筑魂，让数智福建在守正创新中腾飞，全民共建，安顺巴闽，利剑出鞘，清朗网络，深化净网护网专项行动，严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春风化雨，深耕沃土，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打造闽顿清风、明网安等特色品牌，融合微儿互动、普仙戏曲、奢村鱼排等多元载体，让网安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同心筑网，共治共享，组建青年志愿队伍，推进网安宣传六进，携手绘就全民共治、清朗安宁的网络空间最大同心圆。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站在智能时代新起点，福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坚实可靠的网络安全保障，奋力书写网络强省建设崭新篇章。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我只是随手一扔，
3: 我只是早走几秒，
4: 我只是河边玩吧，
5: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4: 我只是躲一会儿雨。
6: 我只是图个方便。
7: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

0: 孩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2: 嘘，有人来了。
3: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会见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展会服务效能。
0: 欧盟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俄罗斯称欧盟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 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代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 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国中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国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两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如今双方在共筑现代化梦想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璀璨恒久，双方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博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8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中非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
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伯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10月1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紧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知相亲，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篇章。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输

0: 中方将继续推动多哥国家发展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 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 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 四是实行标本兼治，即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 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 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 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本台消息，
1: 10月12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 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 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2: 10月13号下午 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科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 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今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破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 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今天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破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 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傅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傅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将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在智慧应用方面，展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通过广交会 APP 可导航至全馆各个展位。配套贸易服务方面，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服务，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围绕监测预报互冷暖、气象服务惠民生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展现了新时代气象工作者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和发扬忠诚为民、精准及时、创新奉献的优良传统。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122亿余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的管理办法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全方位筑牢烈士纪念设施安全保护屏障。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各地通过开展入队仪式、长征故事宣讲、参观研学等活动，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举行，活动通过可视化呈现、故事化叙事、沉浸式演绎、互动化表达，生动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充分展现人民群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鲜活实践。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随后称，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以及射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2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正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部分会议改为线上举行。胡塞武装12号发布了当天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的信息，并警告美国不要参与侵略也门。 欧盟12号

0: 在卢森堡举行的外长会上通过了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当天表示，欧盟的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俄方将对欧盟敌对行为作出回应。法国巴黎检察官办公室12号表示，法国数百家超市11号晚遭到网络攻击，这些超市的制冷设备温度被调高到50摄氏度，造成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部分设备起火，事件造成的损失可能达数百万欧元。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据法国媒体报道，遭受此次网络攻击的是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黑客可能远程启动了强制除霜功能。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的相关软件存在安全漏洞。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

0: 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鸭。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农历九月初四。首先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时政关注，赵龙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一行。宁德锂电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跃升，世界级产业集群竞争力持续增强。2026福建民营企业100强榜单发布。商品秋收正当时，各地精准施策稳粮保收，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福建推出希望小屋项目实施方案，为全省700名以上困境青少年改造居所。联播相册稍后打开，一间小屋一份守护。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省委书记赵龙12号在福州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一行。
2: 赵龙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博科总统一行访闽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他说，中国与博茨瓦纳传统友好，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博关系发展，去年与总统先生就中博建交50周年互致贺信，开启了中博战略伙伴关系的崭新篇章。相信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博战略伙伴关系必将迈向更高水平，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当前福建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厚植传统友谊，持续深化卫生医疗、经贸投资、人文往来、友城结好等领域合作，共同开创友好合作新局面，助力中博两国友好关系迈上新台阶。博科感谢福建的热情接待，他表示，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成功摆脱贫困，全体人民迈向共同富裕，创造了伟大的发展奇迹，对此我们由衷敬佩，将大力学习借鉴。博方十分重视与福建的深厚情谊，愿继续深化拓展在医疗、经贸、生物医药、友城结好等领域合作，推动友好合作关系结出更多硕果。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范勇、省领导吴协林、王金福参加会见。
0: 2026世界储能大会将于明天在宁德开幕。依托完备的产业体系，宁德市抓龙头、筑链条、建集群，锂电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跃升，世界级产业集群竞争力持续增强。
3: 在福安经济开发区张岗片区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64台生博机高速运转，将铜箔从电解液中吸出，一卷卷极薄铜箔缓缓成型。这种比头发丝还细的材料将直接进入宁德时代的电芯生产线，成为动力电池的核心主材。
4: 我们主要生产3.5到12微米的各种极薄、超薄的一个电解铜箔，相当于电池负极的导电骨架。锂电铜箔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在于越薄越难，越薄越强。
3: 作为锂电产业链上游关键配套企业，嘉元科技建设年产1.5万吨高性能铜箔项目，成功实现4.5微米极薄高端铜箔产业化，其生产的6微米极薄锂电铜箔已成为国内高端锂电池制造的首选原材料，并持续向宁德时代等头部企业供应。2025年，企业实现营业收入约15.5亿元。
5: 下一步，我市将主要开展产线挖潜升级与自动化改造，不断提升生产效率与良品率，聚焦下游客户需求，持续攻关高性能、高附加值的铜箔产品。
3: 日趋成熟的锂电技术与完备供应链，为宁德海洋装备产业转型开辟新空间。在宁德市永阳游艇有限公司船舶制造基地，7艘新能源电动渔业辅助船已完成船体建造、动力系统安装，进入最后的调试阶段。
6: 未来主要投放在福安下百城林海村海域，服务当地龙须菜、鱼排、管箱养殖。和传统燃油养殖船相比呢，具有零尾气排放、噪音小、动力输出平稳，非常适合近海养殖作业。
3: 作为持有中国船机社等相关认证的专业船艇生产企业，永洋游艇主要设计生产玻璃钢、碳纤维及铝合金材质的各类船艇，产品线覆盖新能源游艇、交通艇、公务执法艇、无人艇等60多款船型。近年来，企业抢抓电动船舶发展机遇，将本地成熟的动力电池系统集成到各类船艇，推动传统船舶制造向绿色高端装备转型。
4: 依托宁德锂电产业集群优势，我们可以就近配套电池、电控等核心部件，大幅缩短生产交付周期。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产品市场推广，深化产业协同，推动更多电动船舶落地应用。
3: 近年来，宁德依托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等龙头企业，构建从正极材料、负极材料、电解液、隔膜到电池制造、装备配套、回收利用的全链条产业生态，集聚90多家上下游企业，形成国家级先进动力电池产业集群。2025年，宁德锂电新能源产业产值超3000亿元，入围全球百强创新集群。
0: 金秋时节，八闽大地项目建设攻坚正酣，广大建设者抢抓施工黄金期，穿山跨海筑通途，冲刺全年目标任务。
7: 在泉州湾北部海域，泉州百旗通道 A2 项目海上施工现场，200多名建设者，20多台大型机械设备同步作业，开展海上现浇钢管支架拼装、箱梁施工。在安溪，白濑水利枢纽配套省道217线站尾一号大桥、站尾二号大桥、镇下一号大桥三座桥下部结构施工已全部完成，正推进梯梁架设以及桥面系施工。
8: 我们的架桥机呢，正在进行过孔那个操作，稳固完我们再架设下一孔的梯梁，推动我们这个项目尽快的完成。计划在我们11月底之前呢，完成我们的就是梯梁的预制，在我们的年底之前完成我们整个这三座桥的预制梁架设。
9: 百旗大桥是全市首座采用这种机飞分层、人飞分离的这种设计的，采用的是玻璃桥的这种形式，人可以在桥上可以整个看到我们整个泉州湾的一个风景，提升了我们这个整个一个环湾的文旅的一个效果吧。
10: 匝道跟主线桥都是在进行一个箱梁的施工，还有一个支架，两个工序都同步在进展。预计是明年5月份能够主体完成。
7: 桥在江海之上延伸，隧道在群山深处掘进，龙龙高铁5枚段全力冲刺建设节点，项目团队强化超前地质探测，紧盯安全管控，稳步推进障上隧道掘进。温福高铁福建段2标1分部浙蓉隧道5个工作面同步推进，13669米的隧道穿越断裂带、软弱围岩、覆水等复杂地层，危岩坍塌、突水涌泥、岩爆，步步涉险。
11: 我们严格遵循管超前、严筑江、短进尺、强支护、早闭合、勤量测的施工准则，常态化做好超前地质预报和围岩监控监测，全力保障隧道掘进作业安全可控。
4: 浙蓉隧道地质条件错综复杂，围岩稳定性较差，咱们每一道工序、每一处细节都容不得半点马虎。
12: 实时把控标准化施工工艺，精准核对每一项技术参数，常态化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全程护航施工生产，全力保障每一处施工环节合规达标、质量过硬。
0: 日前，中共中央批准赵增廉同志任福建省委委员、常委。福建省委决定赵增廉同志任省政府党组副书记。
2: 13号，由省工商联主办的2026福建民营企业100强发布活动在福州举办，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王光远出席并讲话。王光远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坚守实体经济根基，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创新主体地位，深度融入 AI 赋能千行百业时代大势，善用智能技术盘活各类生产要素，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拓展内需空间，以服务业扩能提质激活消费新动能，弘扬新时代闽商精神，为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做出新贡献。
1: 继续来关注刚刚发布的2026福建民营企业百强榜单。 在百强榜中共有千亿级企业6家，百亿级企业48家。宁德时代、青拓集团、福建大东海实业位列前三。此次百强企业营收入围门槛达 59.3 亿元，较上年提高 3.1 亿元，入围门槛连续多年稳步走高。值得一提的是，百强企业的产业布局和福建 55X 产业集群深度契合，研发投入也在持续加大，达到了 473.1 亿元，增长了 11.03%。与此同时，48家企业布局海外业务，境外营收超2231亿元。企业出海也从传统产品外销转向产品加服务协同创新，全球竞争力不断提升。继续来看新闻，连日来福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绿色生态种植规模化推广，病虫害管控成果显著，八闽沃野丰产又丰收。
7: 在福清东张镇三星村，700多亩生态水稻田遍地金黄。趁着晴好天气，村里的收割、晾晒、归仓等秋收作业有序推进，保障秋粮应收尽收。
13: 今年我们引进了新的品种，预计的产量会比去年大概上涨30%-40%，预计每亩大概会达到1000斤左右。
7: 在古田县盼阳乡大哥村，沉甸甸的稻穗随风飘香，收割机在稻田里来回穿梭，奏响欢快的秋收交响曲。
14: 今年啊，我们种的品质也比较好，产量也会高一点，米质也白也香，亩产会比往年增加100斤。
7: 喜人的丰收景象离不开平时精细化的管理，顺昌大力推行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在余敦西兰村的全国优质水稻试验示范基地，工作人员正开展绿肥品种验收工作，通过冬种绿肥改良土壤地力，持续提升种粮效益与稻米品质。通过示范基地的辐射带动，今年全县粮食产量2.83万吨。
15: 以绿色发展为导向，扩大优质水稻示范种植面积，持续推广生态种植技术，走好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之路，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7: 在漳平，今年当地稻飞虱发生面积1.3万亩次，虫口密度为近10年最高。植保部门通过数字化监测，助力全市虫口夺粮，在全市粮食重要产地设置智能虫情、苗情、小气候监测系统，每10分钟拍照上传识别虫害，共防治面积2.6万亩，统防统治1.5万亩次，防效90%以上。
16: 及时的通过短信啊、微信、电话之类的，就传达给一些种粮大户，还有那些乡镇的农技干部，组织一些植保人员到田间实地查看，根据病虫情况指导农户，进行科学的、精准的用药。
7: 我省各地精准施策，探索多样化助农发展模式。在寿宁县大安乡大熟村，田块相对零散，大型农机难以施展。对此，当地采用小型农机加人工收割相结合的方式，确保稻谷颗粒归仓。宁化曹方镇黄方村探索推行党支部加企业加农户发展模式，精准对接专业制种企业，打通水稻制种从田间种植到市场销售的全流程壁垒，让农户摆脱产销顾虑，增收致富。
17: 预计亩产400斤，产值3600元一亩，全村总产值410万元。
7: 稳稳守住丰收的底气，福建持续厚植粮食生产基础，打通惠农增收链条，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为乡村振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蓄势力量。
1: 如果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你会在里面安放怎样的心愿呢？今天的联播相册，我们存入这张照片。今年4月，共青团福建省委印发《2026年省级希望小屋项目实施方案》，为全省700名以上困境青少年改造居住空间，在福州多地一间间希望小屋改造完成，守护孩子们的成长。
18: 希望小屋面向的是6到17周岁、居住条件简陋、生活设施缺乏的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困境青少年。 依托原有住房或空间隔断进行设计、装修和改造，配齐必要家具和学习生活用品。福州共申请改造99间希望小屋。
19: 书架、小兔子、小狗、小猫。
20: 这里换床铺，这里换个书桌。
21: 装修好一点，这个也要换一个。
18: 受助孩子的愿望不是芭比娃娃，不是外出旅游。一处能够遮风挡雨、设施齐全的小小蜗居，仿佛就能装下自己大大的梦想。
22: 哦，他在床上写作业的。
21: 啊。
22: 我们进去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是比较暗的，小孩子没有衣柜，没有书桌，然后又是跟家里的长辈一起住一间嘛。
18: 闽清县塔庄镇黎家村，7岁的小明父母双双智力残疾，生活来源靠低保救济和爷爷务农的收入。小明的情况符合救助要求。一间专属于他的希望小屋启动改造了，
23: 会完成立子涂料的施工，然后后续地板将会找平之后开始铺设木地板，然后之后就是吊顶。
18: 希望小屋项目按一人一侧定制，内容包括房屋立面、地面、屋顶三面改造，和床、桌椅、书柜、衣柜、灯、窗帘六物到位。除了这些实物的改造和添置之外，项目志愿者还关注到受助孩子的情感需求。木木小鸟工作室创始人林小燕的爱心墙绘团队，以你想成为怎样的人为主题，在希望小屋中描绘出孩子们心中的梦想。
24: 你长大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
19: 警察。我不想让世界上有坏人。
25: 给你这个房子画一个警察是你的样子，可以吗？

0: 我就希望通过我的画笔能把他的梦想展现在他平常住的地方，给他一点力量，就是激发他一些这种梦想。
1: 希望小屋不仅是一个空间，更是一处庇护心灵的港湾。希望小屋项目志愿者们定期上门，与孩子们谈心交流，提供心理辅导，开展跟踪关爱服务。
2: 对于困境青少年而言，他们更需要稳定长期的陪伴与关怀，
3: 比如说像课业辅导，然后还有一些陪伴式的，后续我们也会随时根据他们的需求给予针对性的帮扶嘛。
1: 一间小屋装不下一个孩子的全部未来，但一份被看见被守护的温暖，或许能照亮他们通往梦想的路。
4: 闽清华侨华人招商大会昨天举办，来自全球各地的闽清籍侨胞跨越山海回到梅城，共叙桑梓情谊，共寻家乡发展机遇。
5: 说是大会，现场更像是一场老乡叙旧，一席香宴喜迎游子归来，浓浓乡音饱含几多乡愁，不少老华侨带着侨二代、侨三代相聚一堂。
6: 爷爷很小的时候就是远洋到马来西亚那边，所以就是我们是有听过他一些只言片语中的闽清的样子。

0: 可能是骨子里就是闽清人，胃口口味都是一样的。
1: 叙说海外打拼故事，聆听家乡发展变化。本次招商大会现场共有

0: 贡献一份力量。我的父亲出去的时候，告诉孩子们：“孩子们，你长大了，有机会了，你尽量的帮助我们的家乡。老一辈侨胞远渡重洋，体恤故里，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我们新一代侨胞必将传承爱国爱侨精神。”
1: 远担使命，愿史干回馈故里。2026年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福建赛区预选赛12号至13号在福州举办。比赛分人工智能、超高清、应急广播、新型广电网络4个专业赛道。来自全省各地市的参赛选手通过理论考试、实操考核，评出优胜者。
2: 4个专业的第一名将由省广电局推荐参加11届在北京举行的第31届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决赛。
3: 我这次考察的是超高清技术在电视中的应用。随着电视产业升级，超高清电视节目的制作可以让观众在家里也能够获得接近现场的沉浸式体验。
1: 我最大的感受是我们广电行业正在AI的路上不断探索、推陈出新，在创新中守住主流媒体的责任。本次赛事由省广电局、省人社厅、省总工会共同主办，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承办人工智能、超高清两个专业的比赛，通过技术比武，弘扬工匠精神，被全省广电系统培养和储备一批技术骨干。
4: 由福建省广播电视局、福建省广播电视与网络视听协会主办的“闽山闽水物华新”2026全省播音员主持人下基层采风短视频展播活动13号在泉州启动，全省70多名广电播音员主持人采编骨干参加。此次活动分为集中培训采风、选题拍摄制作、评审展播、基层宣讲4个阶段。
5: 优秀作品将在海博TV、学习强国福建平台等渠道集中展播。
6: 老师用了很多的理论加案例来告诉我们，在新时代，我们怎么去更好的拍大家喜欢看、爱看的短视频内容。我觉得受益匪浅。2026年华东区射击锦标赛手枪项目11号在莆田开赛，吸引8支代表队共370人参赛。 当天，女子10米气手枪项目率先进行，经过2场资格赛的激烈角逐，8名选手进入决赛。决赛中，位于 F 把位的浙江代表队选手林雅希发挥出色，以241.9环的成绩收获该项目冠军。
7: 整体发挥还是比较满意。本次赛事设置男女子10米气手枪、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
8: 女子25米手枪，男子50米手枪等多个竞赛奖项。聚焦福建水网，加快建设大水网、大水缸、大供水、大安全4大工程。这满眼的绿色，正是我们的本色。
9: 万色汇绿色，绿色映万色。中国农业银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凝心聚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10: 推进四化联动，建设美丽福建。家是抵御风险的第一道防线，烟火日常里多一分准备，风雨来临时就多一分从容。安全韧性家园，始于你我。
11: 今天是世界血栓日，保持健康生活方式可以有效预防动静脉血栓，如足量饮水、清淡饮食、避免久坐、适量运动、戒烟限酒、控制好血脂、血压和血糖等。
12: 红色基因，绿色生态，古色文明，金色产业。
0: 蓝色特质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禁赌答卷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晋江农贸市场迭代升级，擦亮民生底色；
1: 晋江市政府第94次常务会议召开。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2: 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禁赌答卷系列报道。小小菜市场关系大民生。从2021年起，晋江持续推进农贸市场改造提升工程，每年改造5个，5年累计完成20个农贸市场升级，覆盖10余个镇街，持续优化民生保供载体，让群众的菜篮子越拎越舒心。
3: 这天上午走进西滨镇诚信综合市场，即便过了早高峰，依旧有附近群众陆续前来买菜。摊位上各类新鲜水果、蔬菜、肉蛋、海鲜也一应俱全。
4: 我们最主要是卖一些那个花蛤啦，还有一些乐园之类的。我在这边已经排了3、4年了。以前是搭几个竹棚，现在这2年的很大的变化。
3: 作为西滨镇及周边乡镇群众的老菜篮子工程，西滨镇诚信农贸市场始建于2000年。因建设初期规划不足，市场环境简陋，业态单一，难以适配群众日益提升的生活需求。2022年，该市场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实施全面改造，科学化水产、肉类、蔬菜等功能区域，标准摊位扩容至100个。改造后的市场兼顾市井烟火与整洁环境，实行规范化管理，辐射周边多个村社区，汇集超50000群众。
5: 买遐咯，买啊七十八啊，计跩买嘛，啊近近的就安尼买一个较里边。
6: 以前的话，旧市场是很脏很乱，现在改正的话，改造的时候的话又干净，很整洁。而且以前没有自来水，现在有自来水，啊有电也有自来水，啊设备现在一直在往前改吧。
3: 如果说早期的农贸市场改造重在补齐市场硬件短板，破解市场脏乱差难题，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晋江正在逐步引导农贸市场向智慧化进阶。陵园大山后农贸市场于2025年4月启动改造，历时2个多月完成摊位布局、优化重构、水电管网、污水管道等基础设施更新，在旧貌换新颜的基础上，市场还植入了智慧化理念。
7: 智慧化是我们大的显示屏，包括这个信号源，这些都已经在市场硬件里面已经进来了。那现在唯一剩下的就是设备的植入跟这个系统的植入。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们可能会在短期内吧，就整个市场的一个交易数据就出来了。
3: 据介绍，随着产品溯源系统和交易数据平台的上线，市场有望实现从入仓到出仓的全链条可追溯，让市民的菜篮子更安全、更放心。
7: 设备是我们统一供给这个商户的，啊，那么它的秤跟设备跟信号，跟那个信息源是一体的，那也能做到就是逐斤逐两的啊。那么再一个呢，所有的产品有入仓跟出仓的一个信息，那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是说前端从哪里来，末端去了谁家或者是谁买的，我们都能追溯得到。所以这个是对未来就是食品安全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3: 市场迭变，商户感触最深，也是最直接的受益者。不少商户借着改造机遇扩大经营规模，完善经营条件。蔬菜商户杨菲菲这次就租下了8个摊位，省去了在外租仓库的成本。9年老商户吴长东搬进了独立店面，卤料店生意比以往更加红火了。
8: 对我们商户而言呢，在生活上、在生意上、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像我们做生意哈，做小生意来讲，比以前的营业额也有所增加。
9: 这样子更方便，就不用跑来跑去了呀，什么都配好了的，用起来很方便。而且它这个灯哦、照明哦也很方便了，照的菜的话会比较好看。
3: 结合市场周边群众的工作生活特点，大山后农贸市场也调整了经营时间，成为方圆几公里内唯一一个从下午2、3点开市并营业到晚上8、9点的农贸市场，实现与附近其他农贸市场的差异化运营，更好地服务工业区企业员工。
10: 就我们厂附近这里比较近吧，过来也方便，加上这边的环境也挺好的，干净卫生，所以过来这边买菜方便点。到下午下半身过来这里站开门挺好的。
3: 农贸市场一头牵着百姓餐桌，一头连着商户生计，装的是一座城市的温度。五年间，晋江农贸市场改造循序渐进，迭代升级，变化的是菜市场的面貌，不变的是对民生福祉的用心，让烟火气更浓，让幸福感更足。
1: 10月13号，晋江市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第94次常务会议。
3: 会议听取2026年泉州及本级人大建议、政协提案办理情况。会议指出，办好人大建议和政协提案是政府必须履行的法定职责和重要政治责任，也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要强化节点意识，明确具体方案和解决实现，抓好统筹督导，确保所有建议提案按期高质量办结。要做好双向沟通，严格落实建议提案办理全流程沟通协商、三见面、三结合等机制，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健全长效机制，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进问题整改和成果固化。会议研究晋江市抓城建、提品质、城市更新2026年专项行动方案。会议要求要提速项目进度，对照上级工作要求和年度目标任务，持续打通项目堵点难点，加快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更新样板。要加强项目策划，结合六张网建设等上级支持方向，提前谋划新一年度城建储备项目，加快推动产城人融合发展。要坐实要素保障，抓实项目策划储备，强化规划和用地保障，聚焦民生短板，加快完善城市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配套，全力打造现代化品质城市。会议研究晋江市加快推进五港融合赋能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实施方案。会议强调，要强化协同，五港融合涉及面广，工作量大，必须靠前统筹，专班推进，闭环落实。要主动作为，晋江机场、太平洋港口、陆地港、公路港等枢纽运营主体，要立足功能定位，深化业务联动，优化枢纽功能。海关、海事等驻晋机构要靠前服务，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要加强谋划，结合全市“15五”规划和交通领域“15五”专项规划，聚焦短板痛点，持续加强项目策划，加快策划实施一批补短板项目，推动五港融合破局启示渐行渐效。
2: 10月13号，晋江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3: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泉州市委、晋江市委有关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对标泉州市委党代会提出的打造世界的泉州，以区港联动、进品出海为牵引，持续深化百团千企集群出海行动，健全完善外贸综合服务体系，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量市场，提档升级超级晋江全球选品中心。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要守牢安全发展底线，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紧盯消防、交通、文旅、渔船、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纵深推进安全隐患大排查

0: 大整治。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委、泉州市委、晋江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泉州市委常委会会议、晋江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总结市政府党组学习教育开展情况。会议要求要持续深化思想认识，把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长期政治必修课，深挖用好晋江经验这一理论富矿，要持续抓实整改整治，坚持问题导向、实事求是，常态化查白检视政绩观偏差问题，要持续健全制度机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推动晋江高质量发展的实干实际。会议传达贯彻中国共产党泉州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精神。泉州市委陈立达书记在参加泉州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晋江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精神，以及泉州市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工作座谈会、泉州市委十三届十二次全会、晋江市委十四届十六次全会精神。会议强调要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扛牢先行先试使命，将六个始终坚持和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贯穿政府治理全过程。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锚定四三三一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目标，高水平推进国家创新型县市建设。要攻坚全年目标任务，同步谋划储备2027年度重点项目。要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纵深推进行业专项整治，常态化开展回头看，坚决遏制问题反弹回潮。
1: 十三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对市十八届人大五次会议第二十八、一百一十、二百一十三号重点督办代表建议的办理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0: 检查组实地检查了福兴路与同丰路交叉路口改造情况、纪言初级中学道路拥堵整治情况、晋江体育产品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和石井书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长义要求各相关部门要以此次专项检查为契机，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持续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举措，对已完成的办理事项要常态化开展回头看，巩固整改成效，严防问题反弹，对持续推进的工作任务要紧盯时间节点，加快推进步伐，细化推进计划，补齐短板弱项。要建立长效工作机制，把建议办理与城市建设、产业发展、文化保护等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代表的意见建议转化为推动晋江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参加视察，副市长陈立荣陪同视察。

0: 不惧残缺，逆风生长，在福建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八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和泉州市第六届残疾人运动会的赛场上，来自晋江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多重残疾学生张山妮奋勇拼搏，一举斩获田径项目五项冠军，用汗水与坚持绽放别样的青春光彩。身有残疾的他，凭借过人的毅力和纯粹的热爱，在赛道上突破自我，绽放光芒。
1: 这天上午，晋江市残联西园街道和王厝社区的工作人员到张山妮的家中，向他在残疾人运动会取得的好成绩表示祝贺和慰问。张山妮在福建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八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斩获女子16-21组跳远、女子4×100米两项金牌。同年泉州市第六届残疾人运动会上，她发挥稳定出色，包揽女子 T20级100米、400米跳远三个项目的冠军。
2: 3-4年前吧，差不多，然后我们有参加那个晋江市中小学生运动会，那时候有选拔运动员的话，那时候他就已经被我们选中了嘛。然后他个子不是很高，但是他频率很快，然后在训练中也很能吃苦，不怕，就是能吃苦，能坚持。
1: 赛场之上的高光时刻，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枯燥训练和师生二人的反复打磨。由于存在听力和智力残疾，很多专业动作技术要领，张山妮无法快速理解掌握。从跳远的助跑踩板到短跑的标准摆臂，陈巧红教练只能一遍遍的示范，手把手的教学，耐心纠正每一个细节。
2: 比如说跳远这个东西嘛，刚开始比较抽象，跟他说那个看板踩板的时候，孩子的话因为平时的话很多跳都是立定跳或者是跳台阶跳远，然后这种跳远的话，他就助跑中跳的话，孩子会不懂什么踩板啊、靠肩板干嘛之类的，或者是踩不准板。那你刚开始就要通过那个小步、2-3步，先让他练习这个踩板，练习一段时间，后面再给他慢慢的加到一些助跑的过程中，把速度提升起来，再去踩板。这个练的会比较辛苦点。
1: 平日里的张山妮性格内向、腼腆、安静，可一旦站在赛场上，他就会彻底蜕变。自信昂扬，全力冲刺，屡屡突破日常训练成绩，实现超常发挥。
2: 这次去泉州市的话，他能拿到400米第一名，平时训练他从来没有拿过第一名的。然后他站在赛场的时候，他就很放飞自我，然后很自信。上台领奖的时候，他是很那个笑容是很好的。然后包括每一次我跟他击掌，他都觉得说我在夸他，在鼓励他。孩子内心很需要别人认可，然后每一次的击掌对他来说，他都很开心。
1: 女儿的蜕变与成长，父亲张建元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对于家境普通的他们而言，这份来之不易的成绩是孩子拼搏的成果，也是家庭最大的慰藉。
3: 最白有诶，爱先看阮搁顶下有通甲伊捡起无啊？算去搁甲伊栽培一摆咯。这是咱最白有诶心愿嘛。
1: 带着热爱与期许，张山妮在逆境中坚守，在拼搏中成长，用不懈奋斗改写人生，用自强不息的姿态诠释了生命的力量与温度，也书写了属于特殊少年的励志华章。
4: 倾听民生，服务民众，晋江市长专线85612345。
5: 近日，晋江市农业农村局局长丁永达轮值接听市长专线。丁永达介绍，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该局锚定守底线、抓产业、兴乡村、促改革、保安全核心工作主线。统筹粮食安全保障、特色产业提质、和美乡村建设、农村综合改革、农业农村安全监管等各项重点任务有序推进，落地见效。
1: 丁永达介绍，市农业农村局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将全年54168亩播种、24960吨粮食产量硬性任务逐级分解至各镇街村居，抢抓农时推进粮油生产，加强田间管理技术指导，全年预计完成粮食播种面积5.43万亩，油料播种面积2.83万亩。市农业农村局大力推广生态循环农业模式，持续普及秸秆粉碎还田、有机肥替代化肥技术。前三季度累计推广商品有机肥施用面积8万亩，落地测土配方施肥示范16万亩次，种植豆科绿肥2.5万亩，从源头减少化肥使用量。统筹推进高标准农田新建与提质工程，谋划落地2026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3118亩，全速推进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18个子项目建设，目前已有10个项目竣工投用，项目总投资达12.09亿元。同时，市农业农村局编制农村建设品质提升专项实施方案，策划实施11个乡村建设重点项目，梯度培育乡村振兴示范载体，推动内坑镇获评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创建乡镇，新增10个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创建村，4个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丁永达表示，接下来市农业农村局将继续紧扣“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体目标，补齐工作短板，聚焦5大核心板块精准发力，细化举措，压实责任，全力冲刺全年农业农村各项目标任务。
5: 今天的信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总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3: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啦。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传播海丝文化，重温闽南记忆，欢迎收看《老闽南》。近日，文学纪录片《走进这片海》将镜头对准晋江。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以纪录片《人间》重读晋江这片海的残酷与磅礴。今天，叫我们跟随着麦家的脚步，从一颗排球、一座庙、一艘沉船开始，触摸晋江人人生海海的精神底色。

0: 哦。
1: 最早我们排球是从1919年居民组运动啊，那时候就来到我们市政。哦，
2: 那这些文明应该是华侨带回来的。
1: 就是菲律宾的华侨。
2: 他们已经打得很好了，嗯。
3: 现在接球这个5号这个女生，以前很内向很内向，就是动不动就哭鼻子，球没有接好还要哭一下。经过我们排球训练，这种抗挫能力慢慢就提高，啊，现在就不轻易掉眼泪了。
4: 就是要挑战啊！
1: 我们的校训上面那个勇字，
5: 这就是海边人的一个特点，一般学校确实没有的。
6: 礼义人自信，
5: 对，温良恭俭让，是吧？啊。海边你要跟大海去搏斗的，他刚才说的10个人下海，他到菲律宾只有2个人上岸，那就是九死一生啊。这种残酷的现实面前，勇敢他有时候是第一的，活下来是第一要素。
6: 现在大部分的教育说你不要这么野，你对野孩子这三个字怎么看啊？
5: 我觉得野孩子就是一种生命力啊，当大家都一模一样一样乖的时候，这个集体是没有力量了，就像一棵树一样，都变成一个盆景了，经不到外面风和雨，更不要到大海去飘了，大海一个浪就把你打死掉了啊。
4: 这些是孩子他们的话，就跟大海有关的。哦，
2: 这海边长大的孩子，你看他们那个作品里面全都是大海啊，大海的颜色，大海的鱼。乔使馆啊，
1: 118年的历史，
2: 真是历史悠久啊。
1: 上面是创校先贤，李清泉就是这边这一位。
2: 啊，李清泉，哎，
1: 他是抗日爱国华侨领袖。
2: 对对对，我早有所闻。对，组织华侨千百万，复兴民族一条心。
1: 对，这一句话呢，是当时抗日的时候，李清泉跟陈嘉庚的南侨救国会的一句口号。麦老师，啊，这里是我们新中国还没有成立的时候，你看李清泉的儿子跟唐东的一个蔡文华，就从菲律宾组队。两个人来到上海参加大公队，代表我们中华队去参加奥运会，第14届的奥运会。
2: 这个还是很了不起。
1: 对，
2: 就这个就是中国人那种中国心啊，他在哪，他会真是不惜成本，也是不计后果的，让这个国家去发声，知道吗？
1: 你再看看我们的校歌，1936年的校歌。嗯，
2: 你看，这就是海边的人才会一种。障碍重重，只要我们努力，
1: 千冲。
2: 对，千冲。
7: 朝阳映照着基隆山，白云照映着城美，我们歌唱京城。
2: 就这么一个小学的校歌，也还是一种拼搏精神，还是一种不屈啊，要往前冲那种精神，大海精神。

0: 哎呦，这个真是他妈的，都已经被吹倒的感觉。哦，是哪里走？
1: 在斜角的地方有一个小庙，那个庙里面都是打鱼的渔民们把海上漂泊的无名氏的尸首骨头把它捡回来盖一个庙啊，把它称为好兄弟庙啊。
0: 就是这儿吗？到了吗？
1: 对，就是这里，就是一个简陋的石头小庙啊。
0: 这就是好兄弟庙。非常简陋，简陋的已经不像一个庙了，但是它确实是，哦，这个都是肯定葬身大海的那些渔民兄弟们的残骸，是吧？肯定是人葬身大海，然后这个骨头就被海水冲上岸了，是吧？
1: 不，除了冲上岸的以外，也有渔民在途中看到的漂浮
0: 的、
1: 啊、对，
0: 漂浮的尸体是吧？他们捞起来，
1: 对、啊、他那个时候哪怕是满船的都渔获收获，他也要停下来把他们送回岸上，让他们栖身于这个好兄弟庙啊。
0: 这个就是，哎呀，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悲悯心，我觉得就是凶险的大自然给了他这份悲悯心。还有人在烧香，非常的简陋，但是安放的是一个人的来世，也是一个今天的一个人的一份悲悯心，一份善良。他希望他今天做的这个善事，如果有一天自己也惨遭不幸，也有后来者成为他的继任者来收他的尸骨。他的人的一生其实也有时候会映照自己的一生，尤其是同样在海上漂泊、海上讨生活的人，他们是同病相怜、同命相连。我们应该庆幸自己没有在海上讨生活，海上讨生活是多么难啊。

海里面生活的人，他们对人生的体验绝对是远远的多于在平原、在山区、在陆地上生活的人。在大海上讨生活的人，他们在生活面前，在大自然面前的历练出来、结晶出来的智慧精神，肯定是更加的博大、更加的深厚。我相信这就是大海精神被人敬仰的原因，因为它太博大、太深厚。我们岸上的人，我们从

0: 见过大海的人肯定是无法接近出如此深厚的智慧和博大的精神。
1: 所以文学会死吗？
0: 不会死，文学不会死，只要大海还在，文学永远不会死。来到了今天我才知道你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啊，因为文学里面跳动的就是人类最深层的那颗心，这个心可能就潜伏在大海深处。海明威就是说，你可以把我杀死，但你无法打败我，这种精神。哦哦哦，死的是身体生命，但我的精神是永远不服输的。你的浪有多高，我的精神也有多么坚强，让风暴来得更加猛烈一些吧。

0: 三艘废船让我想到的是，每一艘沉船都是一个事故，每一个事故背后我相信有好多好多故事，就是一船人的悲欢离合、生死离别的故事。
1: 嗯，我老觉得这三艘船，我每次看它都像个谜哈。
2: 你这个联想还挺别致的，像一个谜语一样。可能大海呢已经被我们大众，或者说在小资情调当中呢，可能训练成很温柔的沙滩，然后大家在沙滩当中呢漫步，它是一个非常怡然自得的那种情景。但是大海它包含的内在的那个无限的谜团啊，它的那种汹涌啊，它那种吞食性啊，是大海更内在的另外一面吧。记得西梅内斯呢有一句诗，我带走的大海比留下的大海更蓝，所以大海留下的那个部分比我们带走的部分更像一个谜语，更加难以猜透。
3: 天有不测风云，这种无常很多人会被它弄得很沮丧，不确定性或者无常甚至也有可能带来生命力的。
0: 生命本身就是无常，如果你害怕无常，谈何精彩？大海肯定是比陆地更加无常，所以大海更锻炼人的意志。
2: 永恒的东西没有生命，可能它有灵性，有灵性的启发，但是只有有限的东西才是有生命的。如果假设说我们的生命不是有一个限度，我们知道说我们永远不会死，可能你都不知道说你应该怎么活。
0: 如果一个生命不会死，想一想这个日子是多难过，他不会去追求有意义的事情。我这个事情我今年做不了，我明年做，我这十年做不了，我下一面是不会有这个想法的，因为不会死。
2: 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数字时代，把生命的所有的一切都变成是可计算的，但是呢，这个恰恰是使得生命力萎顿。生命的一切如果都是恒长的，都是可计算的，生命最内在的那个火焰就熄灭了。
0: 是的，所以人之为人，他一方面作为本能他害怕大海，另外一方面他又要去挑战大海，这也是人的了不得的地方。是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没有这种精神，我觉得人类不可能有今天的博大伟大啊。
4: 当年排球被华侨从南洋带回故乡，从此球不落地永不放弃变成了这方海畔的信条。台风过境，渔民把海上遇难者尊为好兄弟，一炷香。

0: 火是对生命最庄重的祭奠，沉船无声却暗记下大海的喜怒无常。下期节目我们将从戏台的笑与泪、一座烂尾楼的守望，以及那封飘洋过海的侨批里，去感受晋江人最柔软也最刚烈的一面。好，感谢收看本期的老闽南，下期节目再见。
1: 算力奔涌，助推千行百业智慧蝶变，全域互联，数字应用汇集千家万户。然而风险暗礁如影随形， AI 算法袭扰智慧治理，网络勒索冲击产业链条，大模型漏洞或致民生系统骤然失温。谋发展不忘守安全，兴智能必先固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网络强国建设锚定航向。省委省政府立足数字福建建设，高标准住房线、高水平强能力，为八闽人民铸就数字时代平安方舟。体系筑基，全域制网，谋篇布局，方能行稳致远。编制福建省“十五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规划，发布省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构筑六位一体防护体系，有效汇聚全域监管合力，夯基筑盾，方能百战不殆。以数字福建安全大脑为基石，汇集千余家重点单位网络资产，实时监测，动态管控。以闽盾攻防演练为平台，用实战淬炼队伍；以网络安全责任制落实为抓手，查隐患、促整改、实问责，筑牢安全基底。治数固门，方能防患未然。强化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整治 APP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发布自贸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开展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出境评估备案。全省各地构建多层防护架构，以全域防线筑八闽数字长城，数智赋能，厚植生态，聚智强安，以财兴产。成立省网络安全标准化委员会，遴选技术支撑单位，汇聚人才，厚植创新沃土，实训练兵，以学强技。常态化开设闽盾网安大讲堂、数据安全培训班，面向行业精准纾困，举办首届闽盾杯职业技能竞赛，发掘优质生力军，玉树出海，以智促创，扩大国际互联网通道试点，架起跨境数字桥梁，投用福州国际数据跨境服务中心，探索跨境数据安全监管创新模式，优化大模型备案流程，护航生成式 AI 安全发展。安全筑基，发展筑魂，让数智福建在守正创新中腾飞。全民共建，安润八闽。利剑出鞘，清朗网络，深化净网护网专项行动，严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春风化雨，深耕沃土，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打造闽盾清风、明网安等特色品牌，融合微儿互动、普仙戏曲、奢村鱼排等多元载体，让网安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同心筑网，共治共享，组建青年志愿队伍，推进网安宣传六进，携手绘就全民共治、清朗安宁的网络空间最大同心圆。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站在智能时代新起点，福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坚实可靠的网络安全保障，奋力书写网络强省建设崭新篇章。
2: 学
1: 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畅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啊、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2: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天都
11: 靠
12: 精炼生的鱼肉，经过精心
11: 复废，
12: 现在超值浓郁。
11: 接着演。哎，又复废。
13: 妙啊！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
3: 妈妈
2: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4: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4: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农贸市场迭代升级，擦亮民生底色。晋江德化商会搭台，让德化好物出山入境。晋江市医院新塘镇区儿童康复服务区域全新升级投用。闽上学宫爱心助学任捐微心愿，并发动学员共筑悦农梦。小小菜市场关系大民生。从2021年起，晋江持续推进农贸市场改造提升工程，每年改造5个，5年累计完成20个农贸市场升级，覆盖11个镇街，持续优化民生保供载体，让群众的菜篮子越拎越舒心。
1: 这天上午，走进西边镇诚信综合市场，即便过了早市高峰，依旧有附近群众陆续前来买菜。摊位上各类新鲜水果、蔬菜、肉蛋、海鲜也一应俱全。
2: 我们最主要是卖一些那个花蛤啦，还有一些乐园之类的。我在这边已经排了3-4年了。以前是搭几个竹棚，现在这2年的很大的变化。
1: 作为西边镇及周边乡镇群众的老菜篮子工程，西边镇诚信农贸市场始建于2000年。因建设初期规划不足，市场环境简陋，业态单一，难以适配群众日益提升的生活需求。2022年，该市场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实施全面改造，科学划分水产、肉类、蔬菜等功能区域，标准摊位扩容至100个。改造后的市场兼顾市井烟火与整洁环境，实行规范化管理，辐射周边多个村社区，汇集超50000群众。
3: 买遐个买啊，70-80个在买嘛，啊，近近的就安尼买一个较里边。
4: 以前的话，旧市场是很脏很乱，现在改正的话，改造的时候的话又干净，很整洁。而且以前没有自来水，现在有自来水，啊，有电也有自来水，啊，设备现在一直在往前改吧。
1: 如果说早期的农贸市场改造重在补齐市场硬件短板，破解市场脏乱差难题，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晋江正逐步引导农贸市场向智慧化进阶。陵园大山后农贸市场于2025年4月启动改造，历时2个多月完成摊位布局、优化重构、水电管网、污水管道等基础设施更新。在旧貌换新颜的基础上，市场还植入了智慧化理念。
5: 智慧化是我们大的显示屏，包括这个信号源，这些都已经在市场硬件里面已经进来了。那现在唯一剩下的就是设备的植入跟这个系统的植入。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们可能会在短期内吧，就整个市场的一个交易数据就出来了。
1: 据介绍，随着产品溯源系统和交易数据平台的上线，市场有望实现从入仓到出仓的全链条可追溯，让市民的菜篮子更安全、更放心。
5: 设备是我们统一供给这个商户的，啊，那么它的秤跟设备跟信号，跟那个信息源是一体的，那也能做到就是足斤足两的啊。那么再一个呢，所有的产品有入仓跟出仓的一个信息，那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是说前端从哪里来，末端去了谁家或者是谁买的，这我们都能追溯得到，所以这个是对未来就是食品安全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市场迭变，商户感触最深，也是最直接的受益者。不少商户借着改造机遇扩大经营规模，完善经营条件。蔬菜商户杨菲菲这次就租下8个摊位，省去了在外租仓库的成本。9年老商户吴长东搬进了独立店面，卤料店生意比以往更加红火了。
6: 对我们商户而言呢，在生活上、在生意上、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像我们做生意哈，做小生意来讲，比以前的营业额也有所增加。
4: 这样子更方便，就不用跑来跑去。

0: 开门，挺好的。
1: 农贸市场一头牵着百姓餐桌，一头连着商户生计，装的是一座城市的温度。五年间，晋江农贸市场改造循序渐进，迭代升级，变化的是菜市场的面貌，不变的是对民生福祉的用心，让烟火气更浓，让幸福感更足。
2: 不用跑山里，在晋江就能买到德化红酒、黑鸡、梨、米粉。晋江德化商会在晋江搭起展销平台，从农特产品到中国白陶瓷，一场务实的山海协作活动正在晋江火热进行。
3: 在晋江德化商会农副产品展销区，展台上农特产品琳琅满目，既有舌尖上的香味，也有走亲访友的体面手信。会长黄武超正热情地向前来咨询伴手礼的企业主介绍德化农副产品。
4: 德化的茶油，还有红酒，然后那个德化的土鸡、德化梨，还有一些就是萝卜酱，然后德化的米粉。之前多多少少有了解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然后就是在晋江我们就可以尝到德化的一些特色产品，不用跑到山里去。
3: 据悉，在晋江工作生活的德化人有2万多人，正是这样深厚的人员商源，让晋江市德化商会有了扎根晋江、连通两地的天然优势，
5: 让晋江市民近距离感受品鉴来自德化大山里的山珍好物。另一展区为中国白德化瓷，展品覆盖精致艺术瓷雕与日用瓷器，全方位展现世界瓷都德化陶瓷的精湛工艺与独特文化魅力。
3: 黄武超表示，晋江市德化商会会一直致力于深化晋江与德化两地山海协作，把德化优质农副产品、德化瓷的文化资源与晋江广阔市场雄厚资本结合起来，做实做深产业对接。
5: 晋江市德化商会持续深化两地山海协作，将德化特色农优产品、千年陶瓷文化与晋江强大的市场资本优势紧密联动，做实做深产业对接，交出亮眼的商会答卷，热诚欢迎各界朋友前来参观交流、洽谈合作。
2: 近日，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深沪供电所自主开展的10000伏东华线、上华支线65杆刀闸带电更换作业顺利结束。
3: 当天现场，工作斗内两名带电作业人员做好绝缘防护后，依次完成导线及引线绝缘包裹、刀闸更换、线夹紧固等操作。在地面工作负责人的双重确认下，作业人员精准控制操作幅度，始终保持与带电体的安全距离。整个过程动作规范，配合默契，严格遵守安全规程，精准高效。1个小时后，带电作业顺利完成，沿线用户用电零影响。
6: 今天我们采用带电作业的方式处理10000伏东华线、上华支线62杆刀闸设备发热缺陷。相比传统检修方式，带电作业使周边的10多家纺织服装企业、300多户居民用户生产生活的用电不受影响。
3: 这是晋江市内首例由供电所独立全流程实施的10000伏带电作业，标志着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供电所层面配网不停电作业能力实现从零到一的跨越，推动基层供电所运维、应急处置与民生服务保障水平迈上新台阶。
2: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晋江市医院新塘院区儿童康复服务区域全新升级投用，闽上学宫爱心助学任捐归心愿，并发动学员共筑阅读梦。近日，晋江市医院新塘院区完成儿童康复服务区域环境优化与布局提升，全新打造的1:1儿童康复个训室正式投用。
3: 历经1个月的精细化改造，晋江市医院新塘院区儿童康复服务区域焕然一新。医院内所有1:1康复个训室均按照儿童友好标准设计，布局科学，环境安全舒适，充分适配儿童康复训练需求。
7: 那康复点启用后，我们在社区就可以开展儿童发育筛查、1:1的儿童康复训练、言语训练、感统训练，同时我们也可以开展家长的一个教育，教会家长在家里居家的一个干预方法。同时我们也 与上级医疗。

0: 机构建立联动机制，建立这种双向转诊的一个机制，实现早发现早干预。
1: 作为晋江孤独症康复定点机构，晋江市医院新塘院区依托专业医疗资源，推出多元化儿童康复服务，以精准干预、暖心服务为辖区发育迟缓、行为发育异常儿童保驾护航。
0: 我们希望依托社区卫生服务阵地，持续做好这项民生工程，下一步会引进更多的康复设施设备，开展服务能力提升，为这一些特殊儿童家庭多一份的就近可及、持续高质量的康复保障。
2: 晋江市第七期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已经启幕，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募捐，为革命老区内坑镇的孩子们实现200个阅读微心愿。近日，晋江本土教育机构闽上学宫积极认捐一批微心愿，并广泛发动学员参与认捐。
1: 闽上学宫是晋江一家深耕青少年教育服务的本土机构，在晋江设有多处校区，长期致力于为中小学生提供优质校外教育服务。得知第七期微心愿活动启动后，闽上学宫以机构名义认捐一批微心愿，并向广大学员和家长发出爱心倡议，发动大家参与认捐。
3: 我们本身也是做教育的，也明白孩子们对知识和阅读的渴望。我们的在读学员有1000来位，孩子们也有一些自由支配、零花钱的能力。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认为教育是多个维度的，而不仅限于学习成绩。我们也想通过社会实践和公益活动带动孩子们参与进来，培养孩子们的爱心和责任心，也想借此机会帮助革命老区的孩子们。
1: 本次第七期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公开面向社会征集200个微心愿，为今年9月新投用的内坑实验小学的学子们实现阅读微心愿。该校是内坑镇第一所市直小学，首批迎来913名学子。届时，晋江融媒公益联盟将根据学校实际需求，向新华书店统一采购图书，送到孩子们手中。在内坑这片革命老区，先辈们从用热血浇灌脚下的土地，如今孩子们迎来了崭新的校园和明亮的教室，而一本本图书将为他们打开通往更大世界的窗口，带他们在书香中汲取力量，开阔视野，茁壮成长。
2: 11号晚，子江中学举办第19届田径运动会开幕式，全校师生家长代表齐聚校园，共同见证这场活力满满的青春体育盛会。
1: 开幕式上，伴随着铿锵有力的节奏，各方阵依次踏光入场。随后，校级社团与各年段带来精彩的节目展演，学生们活力四射，用动感的歌舞表演点燃现场气氛，也正式拉开本届田径运动会的序幕。
4: 我本次运动会参加的是跳高，还有三级跳远，还有一个4×100。然后我对于本次运动会呢，非常的期待。我也希望能和我的小伙伴们一起登上领奖台。话你在赛场拼搏，跑一跑，喊一喊，和同学加油助助威，是很不错的，可以缓解学习压力。
1: 据了解，本次运动会为期3天，除了竞技比拼，还将开展校园十佳歌手赛、跑操比赛等。通过文化与体育的深度融合，让体育锻炼集体精神与校园文化同频共振，也让更多学生走出课堂参与其中，
5: 让校运会真正成为全体学生的成长舞台，不仅仅是少数运动员的竞技场。我们希望借助本届校运会，让同学们在汗水中锻炼强壮体魄，在挑战中锻炼不服输的心态，把赛场上这份自信拼搏、敢于超越的精神内化为日常学习生活中的方法论，真正实现身心同健、全面成长。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期待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礼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 多加等待，一定会有结果的。我跟你说，这种地方的人都是唯利是图的，用嘴问不出来的。用钱说不定可以。二郎，二郎，房间里面请，里面请，二郎。
1: 好了，接请，不用等了。
2: 二郎，
3: 二郎，
1: 你要去哪儿啊？二郎，
3: 二郎，陈飞，送青娘回去。
4: 是。
5: 圣人，那柳香还在外面跪着。巽山公是想向圣人求个情，望圣人优容，让百里氏留下些产业，以全百里二郎。
4: 他会那么好心？你替朕想想，这柳香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啊？
5: 依臣愚见，巽山公此举应是为了垂柳行。 这垂柳行有大半是柳家的产业，每年的盈余占柳家进项过半。百里公身后被定罪，垂柳行皆被查封，巽山公是心有不甘啊。

0: 那间夜市有消息了，
1: 何人？
2: 一名联纺尖锋，名叫赵阳，是肉铺老板。
1: 他驯化了联纺的猎隼与内奸穿线。
2: 对。
1: 驯化的猎隼呢？能否跟踪到上线是谁？
2: 已经被毒死了。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也准备服毒。
1: 我是韩冬青，联纺执事，赵阳，泸州人士，春晓二年迁入神都，父母双亡，官府。春晓五年加入联纺，做了尖锋。
3: 月亮已逝了，杀了我吧！
1: 仅凭你一个尖锋，不足以搅得联纺大乱。说出你的上线是谁，我饶你一命，送你出神都。说到做到。
4: 你的上线是善巧还是浮屠？处置了吧。
5: 是。
6: 风雨狼叫我来，有何吩咐？
5: 你的身体恢复的好点了吗？
6: 一无大碍。
5: 特意让人给你准备了一些小时候就喜欢吃的点心，赶快尝尝吧。还要我喂你啊？你这个吃相啊，要是阿爷还活着，手都已经被打肿了。你快喝点水。
6: 兄妹俩虽然是武士的墨汁，可头顶上毕竟是顶了一个武字，所以行事做事要有武家人的态度。有时候你的一些行为，敢拿到圣人面前吗？我是内卫，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是武家人。
5: 你呀，
6: 武家人这三个字顶在头顶，不管做什么，做好了，因为是武家人，有人行方便。
5: 做不好，便是武家人无能，我才不想跟这些蠢材相提并论。
6: 你口中的蠢材是圣人吗？我没有。
5: 还是晋王和那些驸马？反正你知道。我看你真是内卫当的时间太长，心都已经结了。
6: 过几日，
5: 永川郡主不是生辰吗？你要去啊？
6: 好啊。身为内卫。
5: 保护神族勋贵也是我们的职责。你别跟我在这装傻，打扮的漂亮一点，让永川郡主给你找一个门当户对的郎君。
6: 我不嫁人。
5: 你要是不嫁，我就替你选。
6: 我说了我不嫁人。
5: 内卫
6: 的事情都瞒不过来了吗？
5: 你现在可真是越来越任性。你要嫁人的事情不是我说的，这是圣人亲自过问。
6: 我调查高秉烛的事情，也是圣人亲自吩咐的。
5: 你以前从来都不敢这么顶撞我，是不是因为那个高秉烛？
6: 跟他无关。
5: 我告诉你，高秉烛这个人是通缉犯，他来路不明。
6: 他是被冤枉的。
7: 冤枉？你审过那么多犯人，哪一个不是说被冤枉的？
6: 反正他不一样。

0: 何时来的？那饭菜都是热的，这两个人应该刚死没多久。
1: 这两个人均死于道上，而且死亡时间接近，应该是死于同一人之手。
0: 灭口。
1: 男的叫张四郎，是垂柳行的掌柜，是射连山童失窃一事，所以他的死一点都不意外。
0: 但是这女的，这女的叫翟氏，是工部进修黄安的小妾，黄安是我阿爷的下属。上月，翟氏打翻了一锅田羹，被黄安撵出了家门。没过多久，黄安便死于意外。所以，黄安应该知道自己要出事，提前撵走了他的埃及翟氏。
2: 那黄安。 一定是告诉了翟氏什么事情，因而被灭口。
0: 还有一种可能，黄安托付给了翟氏什么东西。脸是人的直觉。

0: 臣安于不休，蒙恩营善间有所认识，尔当以济世，归报圣人。这是皇恩写的。 从连山正房林中处查实，同僚运转议程。林中，原来这就是他们所告之谜。中饱私囊，将连山同矿大半吞没，其中主使者是什么？陆小香。
1: 按照上面所写，贪墨连山同矿的人就是巽山公刘湘。恐怕你的婚事从一早便是个阴谋。
0: 咱们家虽然也是河洛名门，但世事变幻莫测，身处是非之地，一句话说错，便会遭来倾覆之灾。先是自降身份，与你们家联亲。
2: 骗取你阿爷的信任，以他的名义换取同框，事情暴露了，便杀了你阿爷。为何要攀附柳家呢？
3: 你说什么？
0: 阿爷，你敢说这桩婚事不是为了往上爬吗？再把偷换同框的罪名加到你阿爷头上，
2: 但是有柳家这棵大树为我们遮风挡雨，那阿爷就是真不放心了。
0: 柳湘真的是打了一手的好算盘。 我阿爷是因为我而死的，这是早已定好的局，怪不得你。你还是好好想想，怎么给你阿爷报仇吧。还有。 今天是你先来的，在外人看来，你就像是杀死他们俩的人，就像我在你阿爷书房一样，所以，你看到的不一定就是真相。

0: 我有急事要下井询问。大理寺高公有令，任何……啊，
1: 开门吧。是。
2: 月华君，此次下井所为何事？我来找高秉烛。月华君说笑了。我要找的，是五年前的高秉烛。这不良井的户籍卷宗啊，多年来都是由这丑翁管理的。从前的事情啊，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了。丑翁，人呢？丑翁，丑翁。
3: 谁家的小娘子？好香啊！你就是执掌户籍库的丑翁，四月特来拜访。
4: 这可是那位的月华君，有事问你，如实回答便是。
3: 月华君，请自便。
4: 所有的档案文书都在这儿。
5: 月华君，
4: 私行翻看便是。
1: 这些年，有人离开不良井吗？
5: 不良井下一共411户人家，死了77个人，还有23户断子绝孙的。
4: 这些年，没有人活着离开不良井。
1: 那高秉烛呢？
5: 不认识。
1: 丑翁，我对高秉烛并无恶意。
6: 我查他只是想知道，一个曾经守护神都城的人，为何会变成今日这样？
7: 玉郎，听你这么说，我可太羡慕你了。你每天是不是都能见到达官贵人？
6: 达官贵人算什么？我告诉你啊，我还进过宫呢。
7: 哎呀，那真厉害呀！哎。
8: 那你说那巡山宫是不是特别忙？你都给拉着他呀？
7: 也还行，无非就是些贵人们的事儿。哎，你打听这个干什么？哎，我家里的妹妹啊，特别仰慕巡山宫，一直好奇这大官长什么样，天天嚷着要见他，茶饭不思。这巡山宫近几日行程如何？我能不能让我妹妹偷偷见他？ 事成之后，一坛老酒，两坛，
6: 行，
7: 爽快，嗯。

0: 你查到了吗？哎呀，巽山宫这几日的行程，想拿到确实有点难啊。哎，我可是买通了他府上的马夫，花了三坛老酒呢啊，三坛，记着。
1: 谢了。你磨刀干嘛呀？你要是巽山宫的行程，
0: 高师，这个事儿不能冲动啊。
1: 巽山宫，巽山宫什么人啊？他手下光步军司兵都不知道多少，
0: 到时候你连这衣角都碰不到，你被剁成肉泥了，知道吗？
1: 干嘛呀？什么意思啊？
2: 辛苦了，你有理有面，值值。以后这个事儿不能找别人啊，我再替你办。联访核心机密被泄露，内奸怕是善巧或浮屠。
3: 善巧，善巧和浮屠乃联访核心。
4: 善巧终其一生不得离开万象殿，绝对可信。韩执事甚严，
5: 连山铜矿长期被私窃，天堂工程铜料被调包，乃是今日百里眼被害。这些事情联访均未能做出任何预判，甚至未能察觉到任何蛛丝马迹。内奸只能是善巧或浮屠。
3: 联访出入万象殿程序复杂，且有记录保留。内奸若是要与外界联系，
2: 必定有秘密媒介。 赵阳，赵阳就是这个秘密媒介。此人明面上是附近政府老板，然而经查询，10年前他曾是出色的驯损人，也就是这个人利用联访的猎损将机密泄露。但是，内奸不可能仅仅只有一个小小的尖峰驯损人，他们应该已经渗入联访已久。郎君。
6: 善巧和浮屠乃联访核心，如今已被内奸所深入，事态紧急，是否需要启动卧佛令？
7: 韩执事，
3: 卧佛令一旦启动，联访便失去了效用。
7: 内奸不除，联访必将陷入困局。联访乃圣人也。

0: 你轻点啊！
1: 知道了，知道了。
0: 跟着我。哎呀，怕什么？

0: 这神都可真繁华，小和尚可比不良强好多了。那是。可是，等会儿出去，我买给你们尝尝。都是圣人子民在神都讨生活，凭什么咱不良人不能踏入神都了？我告诉你们，总有一天。
1: 我会让咱们所有的不良人都自由地在神都生活，想干什么干什么，想买什么买什么，跟神都人一样。走，出去看看。
2: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这七个土坟，没有墓碑，也没有名字。我去不良井了解后，才知道。
2: 这里埋的人是你的同伴，也罢，将来你替我收尸的时候，起码知道地方在哪。
1: 为何不立墓碑？难道是为了避祸？
2: 说过，不要再跟着我。大庆元年4月，
1: 不良使高秉烛率七不良人犯境，擅离不良井，遇难，同月大理寺封井，不良使高秉烛命绝于井。
2: 不要再查我的尸体，这个案件没有关系。
1: 我去过不良井，也见过丑翁，除了正宗上。 那寥寥几句的记录之外，再无人知道当年发生过什么。为何你只字不提？是不能说，还是你不敢说？我知道你在怕什么。
3: 所有不良人不得擅自离井，封井。
4: 身为不良使，难道不知道犯井的错误？
1: 没错，我是在调查你，但不只是为了查案。我很好奇，一个曾经以守护神都成为己任的不良使，为何会变成今天这副不人不鬼的样子？

0: 高景卓，小五他们几个人死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你还记得吧？等等我！等等我！等等我！等等我！等等我！等等我！等等我！等等我！等等我！等等我！再高点！
1: 再高点！再高点！
2: 好，这外面的风都是甜的，高跟就断了，救命啊！救命啊！高石，那边好像有人。
3: 先回去，我过去看看。高石，听我的，你们赶紧走，咱们城门口见。走。当年的童阳王，如今的太子，在神都城外遇刺。太子曾说，若当时不是有人相救，他们等不到援军。但是救他之人，却仿如凭空消失般。
4: 再没出现过。高秉烛，
3: 救他的人，就是你和躺在地上这些兄弟，对吗？
5: 别说了，
6: 我不知道你经历过什么，也不知道你有何难言之隐，但既然当年发生的事情只有你一人知道，你就该把真相说出来。
4: 真相？谁在乎？你在乎？你不就是想探究案情？
5: 大理寺，那位不就是想争功？谁在乎？但他们也是神都子民，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就死了。小西，有人说你是神都子民，兄弟们，我们是神都子民吗？啊，兄弟们！ 今天第一次有人说我们是神都的子民，但是我们没有资格，我们永远只能活在不见天日的不良计。什么是神都的子民？什么是神都的子民？
3: 我不会让他们白死，我绝对绝对不会让他们白死。
5: 是我的事情。
3: 若你死了呢？若你死了，这荒坟下面的人还有谁知道？他们的冤亲何人来报？高秉烛，你太自私了，你根本就没有权利让他们永远都是没有名字的孤魂野鬼。

今日我以内卫月华君之名立誓，无论当年发生过什么，有功即功，有罪追过，是非功过，我定会给你们一个交代。

等等我，高师，等等我，慢点，走啊！

只有你把一切都怪在自己头上，你这样叫他们怎么安心？我跟你说，他们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我每天在梦里都可以见到他们。我见过小五，小五有一天骑了一匹大白马，我说你怎么来了？ 往后一看，他带了一个神秘的女子。他跟我说：“高氏，我要成婚了。”我说：“好事，你要成婚是好事。”他说：“我就来告诉你一声。”我说：“你成婚，我要过去。”他说：“高氏，我那太冷了，你受不了。”

0: 我不想梦醒来，梦醒来我就觉得好痛苦。这5年我没有一天好过，所有人都是因我而死的。他们要是活着，现在都是有孩子、有妻子的人，只有我站在省东的阳光下。
1: 我特别恨自己，你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我高秉烛，他们把你当成大英雄，所以你能做的事情就是振作起来，为他们报仇，别让他们死得不值得。
2: 他们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死，我在的意义就是要把他们报仇。
1: 醒来以后就振作起来。

0: 我们离线索最近的一次，是你救了他们的命，
1: 那是你救的，跟我没关系。
0: 可是你救了我，我一定会兑现誓言的。

从那天起，我活着只为复仇。这五年，我一直在寻找那个拿手机的杀手，找到他，杀了他，让九泉之下的兄弟们瞑目。我高明初才有脸下去见他们。

0: 行啦。
1: 不好意思，哎，喝醉了，
0: 手艺不好，但也算是个墓碑吧。

0: 沈巍，明日我得去见见训山公。训山公？但是我需要想一个合适的理由。柳七娘是训山公的亲侄女，按理来说，你们二人成亲之后，理应是要一起回门探亲的。若二郎真想见训山公的话，便与七娘一起回门不就好了？
1: 就一直认定百里宫的事情蹊跷，原来幕后黑手是柳香。还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
2: 若他真是凶手，那也是我的目标。你我可以合作。
1: 柳香偷换炼山同行，必有相关账本。据我了解，每月逢初六。

0: 明日给你。明日申时，柳香定会回府，我最多等到午时。午时之前，淳化方通缉取件。说好了，你可别擅自行动了。
1: 娘，不然还是我来吧。那怎么能行呢？若是你来，二郎怎么会感受到我的心意啊？
2: 府上突逢变故，今连下人都遣散的七七八八了，这种粗活居然还得亲娘亲自来。
1: 你帮我看看，怎么样，够不够？
2: 回门之事，该如何向亲娘开口？
1: 二郎，你在吗？二郎。
2: 哦，何事？
1: 这是我亲手做的胡辣汤，你尝尝。

0: 坏了，我忘了，你只有在早上才喝胡辣汤。
1: 哦，偶尔，我傍晚也喝。

0: 好喝吗？还好。对了，听说心腹都是要回门的，你怎么不回巡山空府啊？啊？慎妃说的。有问题你问他，汤姆做。
1: 我就知道，虽然二郎嘴上不说，心里还是顾念我的。
2: 叔父，你怎么回来了？
1: 见过叔父，自然是想叔父了。想我？是不是受什么委屈了？未曾有过。 就是想叔父了，二郎见过叔父。二郎不善言辞，叔父莫要见怪。这次还是二郎提醒我，按规矩早该回门探亲了。
2: 嗯，那照你这么说，这百里家的二郎还是懂点人事的。
3: 嗯，二郎，叔父跟你说话呢。回门探亲，本该如此。哼，七娘，你知道每月初十，我都要去舟山参禅，不过看在你一片孝心的份上。
4: 今天我破个例，啊！美爷，做七娘爱吃的东西。这是你要的东西。
5: 多谢。
4: 月华君身负盛名，你要做什么联防不便过问。不过，
5: 还真是请放心，绝不会欠你联防。
1: 若你今日要探访巡山公府，怕是不巧。二郎，叔父特意命人备了你喜欢的菜，有桃花方的烧鸡，陕州的鲤鱼，还有伏牛山的榛蘑，叔父有心了。
3: 今天是你第。

0: 我跟你阿爷也算是莫逆之交，亲盖如故啊。上个月，你阿爷就坐在你现在这个位置，恍如隔日。二郎，你现在成亲，是一家之主了，行事切莫再像以前那般乖张。但你三年丧妻马。
1: 老夫在朝中给你谋个差事啊，二郎，切莫直视叔父，有些失礼。二郎，哼，既然你提到我阿爷，那我倒是好奇，若我阿爷还活着，就坐在我这个位置，薛山广，你有什么话想对他说？

0: 二郎，二郎。啊，叔父，二郎向来滴酒不沾，这杯酒我敬您。
1: 这杯敬我阿爷。
0: 叔父，
1: 我去清理一下。
0: 我陪你去吧。
1: 不必。
0: 二郎，二郎，叔父。
2: 我还以为你不会。
1: 我答应过的事情不会有变。
3: 站住！府上没见过你，你是何人？
1: 这是百里家的二郎。
3: 原来是百里二郎，百里二郎，请见谅。这府中禁止外人走动。
1: 看看也不行吗？还是说我是外人？

0: 不只是地图，这是更加详实的巽山功夫营造图纸，从何而来的？
1: 与案件无关，不必知道。
0: 命令他。
2: 是。
0: 寻常人不可能有营造图纸，告诉我，从何而来？
1: 你不用管了。
0: 我若是不知道图纸的来历，我如何相信它是真的？

0: 我找的联访，素有监察之责，无孔不入，无所不知，所以这图纸定是真的，你可以放心。
1: 所以，每次你都能跟着我，就是靠的联访的消息。

0: 百里家那小子，
1: 行了。等一下，今日不便动手。百里二郎与柳家亲娘回门访亲，现在柳香就在府上，没有去舟山休差。百里二郎的阿爷刚刚去世，就有心情去访亲探友。亲娘与二郎新婚。 算时间也该回门了，这是规矩。怎么了？你认识的百里二郎是个守规矩的人吗？亲娘对二郎唯命是从，若此事是二郎主动提起，
0: 百里二郎有危险。你到这里来，莫非？ 是对老夫的账房感兴趣？我途经此地，见这间房子是罕见的七重斗拱，只是好奇，无意冒犯。如此说来，那倒是老夫多心了。可我怎么觉得，你到老夫家来不是回门？
2: 而是另有所图，
0: 云飞。

0: 出什么事儿了吗？
1: 二郎，你是不是迷路了？叔父，二郎不懂规矩，叔父莫要见怪了。
0: 怕他是故意迷的路吧？
2: 云飞，
0: 让青娘回避。
2: 是。
0: 我为何要回避？叔父要对二郎做什么？
3: 青娘，你忘了，老夫立过规矩：擅闯帐房者，格杀勿论。想起来了吗？
2: 那巡山宫今日可是要对我动手了。是。柳玄宫，
4: 叔父，
3: 那位月华君求见。
4: 我见。他要见的是七娘。阿月，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2: 听说今日你与二郎一起回门，我正好在附近，便过来看看你。
4: 二郎呢？怎么不见他？
2: 啊，二郎啊，是啊，你与他许久未见，今日正好一聚。去请二郎出来。元妃。
1: 是。

0: 这里是我们内卫常来的茶社，不会有人来打扰的。
1: 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
0: 今日是高秉烛救了你。
2: 你为何要去柳香府？
1: 我做什么与你何关？
2: 你去找死我不管，但要因为你的莽撞行事耽误了我的事儿，我会要了你的命。
1: 看来你也打算去巽山公府。我去便是莽撞，你去就是冷静行事。
0: 二郎，我知道你去柳香府是为了找证据，但是这样贸然行事真的很危险。
2: 走了。
0: 去哪儿？
2: 柳香藏得极深，现在看来，连山铜矿的执行者都会被灭口，与其找证据，不如趁他出府先下手。
0: 高秉烛，捉拿犯人审问案情，那是官府做的事，不是你能做的。
2: 官府要是有作为，百里岩会死吗？
1: 官府确实靠不住。
0: 无论如何，不许违法乱来。
2: 咱们在这瞻前顾后的，何时才能找到罪证？
1: 可你去抓柳香，若失手杀了他，那我阿爷的案情不就再也查不清了吗？
0: 所以我们要联手，至少不能互为掣肘。大家都坐下吧，这件事情要从长计议。
3: 还想继续浪费时间吗？
0: 当务之急是要先找到垂柳行的账目，坐实柳香的罪名。
2: 哎，文丽，你去柳香府有何发现？问你呢。
0: 既然要合作，是不是应该客气些？阿郎，你在柳香府可有发现？
1: 我发现了柳香的账房。
2: 那柳香是不是已经知道你在找账本了？
1: 很有可能。
2: 那间账房在何处？

0: 如你所料，百里红衣去过黄安家，黄安早已被我灭口。按说，他应该什么都查不到。可他还是查到了我。莫非他们从你身上发现了什么？要不要我为你除了他？
1: 后日是永川郡主的诞辰，东宫一定会设宴，到时候柳香必然会去。
2: 好，届时我上门去找。
3: 但柳香在东宫停留时间不会太久。
1: 我可以去东宫赴宴，牵制住柳香。
3: 好，到时候我去帮你。
4: 不习这种场合，今日怎么突然来了兴致？幻象，月华君到。
5: 大月，你公务缠身，还为了护送我来一趟东宫，我诚意这份情。
6: 分内之事，多谢幻象挂念。
5: 今日贵客众多，你们可要小心行事，万不能出纰漏。
6: 是，见
5: 过永川郡主，圣人知道郡主喜欢这玉泥方静言你喜欢的锦，趁着您生辰，特命奴婢送来两瓶给您。这泥浆十分难得，每个月只能调出那么几瓶，其他的郡主可都眼红得很呢。
6: 这么确实心疼我，奴婢告退。
5: 阿月呢？
7: 二郎，我给郡主准备了一副缂丝扇面，一副琉璃扇面，
5: 还让江南的秀娘连夜绣了一副牡丹扇面。二郎，你觉得哪个好？

0: 二郎，你觉得哪个好？
1: 都可以。
2: 幻象，阿月。
3: 见过郡主。
2: 幻象，特来贺郡主生辰，祝郡主岁岁安康。
3: 幻象有心了。

0: 这里，巽山功夫有座三进院，东南角巽卦位，应该是这里。
1: 巽山公道。

0: 你怎么来了呢，阿月？
1: 郡主今日生辰，我自然要来了。兄长也公务在身，
0: 特地让我送了一套波斯金器过来，已经送进策源了。
1: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
0: 二郎，
2: 信山公。

0: 殿下，我方才跟波斯王子的马修队赛了一场，险些来迟了。不过我把他的波斯琵琶给赢过来了，给咱们永川郡主做贺礼。海月，你怎么又穿成这样啊？本来今日有几个不错的郎君，还想让你随我去看看呢。
1: 今日我护送幻象过来，不太方便。
0: 那你陪我聊聊天，总可以吧？就聊天。
1: 难得出来一趟。
2: 不用一直陪着我，随郡主他们去吧，一会儿再来找我便是。就是啊，
0: 今日是我生辰，你连这点要求都不能满足我吗？啊？
3: 这……
0: 哎呀，走啦！
4: 哎，小心！
5: 二郎，
0: 二郎，
4: 除掉白娘娘，可让柳公为难了。
6: 在下有个请求。 毕竟他是七娘的夫君，如果他不在盛世的话，能不能留着他？
7: 但是百里弘毅不会轻易放过此事的。

0: 特别好吃啊！今日这酒菜可真的不错。嗯，
1: 二郎，尝尝这个。
2: 来，母妃。
3: 多谢郡主今日盛情款待，这东宫的盛宴果然是名不虚传。
4: 宾客尽欢乃是主人之幸，大家尽兴则好。
5: 我已派府兵加强部署。 再加之他找到那间屋子本就是我们的陷阱，若他再敢踏进半步，保证有死无生。你怎么知道这就是账房？当时柳香亲口所言。
6: 柳香怎么会亲口承认这里是账房呢？
7: 一只老鼠会告诉猫它的窝在哪儿吗？
8: 今日时辰已晚，不如大家早日回去休息，都散了吧。多谢太子。
9: 多谢。
8: 想想，还有什么线索？
9: 难得百里二郎今日在此，不知百里二郎这明涛觉得今日宴席如何呀？
10: 是好。
9: 哎，神都第一饕客一句甚好，不枉我精心准备了。
10: 今日若不是郡主生辰，我们也吃不到这等美食。多谢郡主。
11: 来，大家一起吧。
12: 多谢郡主。
10: 既然大家还有兴致，不如我们再添些酒菜，大家再畅饮一番。
9: 好啊，
10: 好啊，
9: 那大家快坐吧，快坐，快坐。

0: 太子妃，本王不胜酒力，先行告退。太子妃，君主，老夫也不胜酒力，要跟东厨王共进退了。<笑>
1: 郡主，东川王和郡山公还没吃点心呢，你不是说为了你的生辰特意请了西域的厨子吗？我们都没吃呢。啊，
2: 对了，我差点给忘了，还是思远你考虑周到。
1: 你们稍等片刻啊。
3: 我这就命人将点心呈上来。嗯，想想还有什么线索？
4: 蛇盘锁。
1: 蛇盘锁。
3: 当时我经过一间屋子，那间屋子平平无奇，但是用的锁却是光宗降造间特制的蛇盘锁。蛇盘锁。 一般用在机密要点，不会用在一间普通的房间。
5: 还记得那个房间在哪儿吗？
3: 应该是这里。
5: 所以，真正的账房很有可能就是这里。

嗯，郡主，这个点心味道甚美，只是老夫岁数大了，吃不了甜食，各位尽情享用，老夫就告辞了啊！别的就算了，据说这西域厨子做的枣酥很是不一样，点心皮外酥，入口即化，熏山公就不想尝试一下再走吗？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进度答卷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晋江农贸市场迭代升级，擦亮民生底色；
1: 晋江市政府第94次常务会议召开。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2: 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进度答卷系列报道。小小菜市场关系。

0: 起大民生。从2021年起，晋江持续推进农贸市场改造提升工程，每年改造5个，5年累计完成20个农贸市场升级，覆盖10余个镇街，持续优化民生保供载体，让群众的菜篮子越拎越舒心。
1: 这天上午走进西滨镇诚信综合市场，即便过了早高峰，依旧有附近群众陆续前来买菜。摊位上各类新鲜水果、蔬菜、肉蛋、海鲜也一应俱全。
2: 我们最主要是卖一些那个花蛤啦，还有一些乐言之类的。我在这边已经排了3、4年了。以前是搭几个竹棚，现在这2年的很大的变化。
1: 作为西滨镇及周边乡镇群众的老菜篮子工程，西滨镇诚信农贸市场始建于2000年。因建设初期规划不足，市场环境简陋，业态单一，难以适配群众日益提升的生活需求。2022年，该市场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实施全面改造，科学化水产、肉类、蔬菜等功能区域，标准摊位扩容至100个。改造后的市场兼顾市井烟火与整洁环境，实行规范化管理，辐射周边多个村社区，汇集超50000群众。
3: 买羊肉，买完七十八下，继续买嘛，啊，近近的就安尼买就较里边。
4: 以前的话，旧市场是很脏很乱，现在改正的话，改造的时候的话又干净，很整洁。而且以前没有自来水，现在有自来水，啊，有电也有自来水，啊，设备现在一直在往前改吧。
1: 如果说早期的农贸市场改造重在补齐市场硬件短板，破解市场脏乱差难题，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晋江正在逐步引导农贸市场向智慧化进阶。陵园大山后农贸市场于2025年4月启动改造，历时2个多月完成摊位布局、优化重构、水电管网、污水管道等基础设施更新，在旧貌换新颜的基础上，市场还植入了智慧化理念。
5: 智慧化是我们大的显示屏，包括这个信号源，这些都已经在市场硬件里面已经进来了。那现在唯一剩下的就是设备的植入跟这个系统的植入。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们可能会在短期内吧，就整个市场的一个交易数据就出来了。
1: 据介绍，随着产品溯源系统和交易数据平台的上线，市场有望实现从入仓到出仓的全链条可追溯，让市民的菜篮子更安全、更放心。
5: 设备是我们统一供给这个商户的，啊，那么它的秤跟设备跟信号，跟那个信息源是一体的，那也能做到就是足斤足两的啊。那么再一个呢，所有的产品有入仓跟出仓的一个信息，那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是说前端从哪里来，末端去了谁家或者是谁买的，我们都能追溯得到。所以这个是对未来就是食品安全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市场迭变，商户感触最深，也是最直接的受益者。不少商户借着改造机遇扩大经营规模，完善经营条件。蔬菜商户杨菲菲这次就租下了8个摊位，省去了在外租仓库的成本。9年老商户吴长东搬进了独立店面，卤料店生意比以往更加红火了。
6: 对我们商户而言呢，在生活上、在生意上、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像我们做生意哈，做小生意来讲，比以前的营业额也有所增加。
7: 这样子更方便，就不用跑来跑去了呀，什么都配好了的，用起来很方便。而且它这个灯哦、照明哦也很方便了，做的菜的话会比较好看。
1: 结合市场周边群众的工作生活特点，大山后农贸市场也调整了经营时间，成为方圆几公里内唯一一个从下午2、3点开市并营业到晚上8、9点的农贸市场，实现与附近其他农贸市场的差异化运营，更好地服务工业区企业员工。
8: 就我们厂附近这里比较近吧，过来也方便，加上这边的环境也挺好的，干净卫生，所以过来这边买菜方便点。这下午下半身过来这里再开门挺好的。
1: 农贸市场一头牵着百姓餐桌，一头连着商户生计，装的是一座城市的温度。5年间，晋江农贸市场改造循序渐进，迭代升级，变化的是菜市场的面貌，不变的是对民生福祉的用心，让烟火气更浓，让幸福感更足。
9: 10月13号，晋江市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

0: 庆乡市政府第94次常务会议。
1: 会议听取2026年泉州及本级人大建议、政协提案办理情况。会议指出，办好人大建议和政协提案是政府必须履行的法定职责和重要政治责任，也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要强化节点意识，明确具体方案和解决实现，抓好统筹督导，确保所有建议提案按期高质量办结。要做好双向沟通，严格落实建议提案办理全流程沟通协商、三见面、三结合等机制，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健全长效机制，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进问题整改和成果固化。会议研究晋江市抓城建提品质城市更新2026年专项行动方案。会议要求要提速项目进度，对照上级工作要求和年度目标任务，持续打通项目堵点难点，加快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更新样板。要加强项目策划，结合六张网建设等上级支持方向，提前谋划新一年度城建储备项目，加快推动产城人融合发展。要坐实要素保障，抓实项目策划储备，强化规划和用地保障，聚焦民生短板，加快完善城市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配套，全力打造现代化品质城市。会议研究晋江市加快推进五港融合赋能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实施方案。会议强调，要强化协同，五港融合涉及面广，工作量大，必须靠前统筹，专班推进，闭环落实。要主动作为，晋江机场、太平洋港口、陆地港、公路港等枢纽运营主体，要立足功能定位，深化业务联动，优化枢纽功能。海关、海事等驻进机构要靠前服务，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要加强谋划，结合全市“十五五”规划和交通领域“十五五”专项规划，聚焦短板痛点，持续加强项目策划，加快策划实施一批补短板项目，推动五港融合破局启示渐行渐效。
2: 十月十三号，晋江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1: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泉州市委、晋江市委有关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对标泉州市委党代会提出的打造世界的泉州，以区港联动、进品出海为牵引，持续深化百团千企集群出海行动，健全完善外贸综合服务体系，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量市场，提档升级超级晋江全球选品中心。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要守牢安全发展底线，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紧盯消防、交通、文旅、渔船、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纵深推进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委、泉州市委、晋江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泉州市委常委会会议、晋江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总结市政府党组学习教育开展情况。会议要求，要持续深化思想认识，把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长期政治必修课，深挖用好晋江经验这一理论富矿。要持续抓实整改整治，坚持问题导向、实事求是，常态化查白检视政绩观偏差问题。要持续健全制度机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推动晋江高质量发展的实干实际。会议传达贯彻中国共产党泉州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精神。泉州市委陈立达书记在参加泉州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晋江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精神，以及泉州市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工作座谈会、泉州市委十三届十二次全会、晋江市委十四届十六次全会精神。会议强调，要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扛牢先行先试使命，将六个始终坚持和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贯穿政府治理全过程。 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锚定4331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目标，高水平推进国家创新型县市建设。要攻坚全年目标任务，同步谋划储备2027年度重点项目。要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纵深推进行业专项整治，常态化开展回头看，坚决遏制问题反弹回潮。
0: 13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对市18届人大五次会议第28、110、213号重点督办代表建议的办理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1: 检查组实地检查了福兴路与同丰路交叉路口改造情况、纪言初级中学道路拥堵整治情况、晋江体育产品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和石井书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长义要求各相关部门要以此次专项检查为契机，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持续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举措，对已完成的办理事项要常态化开展回头看，巩固整改成效，严防问题反弹，对持续推进的工作任务要紧盯时间节点，加快推进步伐，细化推进计划，补齐短板弱项。要建立长效工作机制，把建议办理与城市建设、产业发展、文化保护等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代表的意见建议转化为推动晋江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参加视察，副市长陈立荣陪同视察。

0: 不惧残缺，逆风生长，在福建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八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和泉州市第六届残疾人运动会的赛场上，来自晋江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多重残疾学生张山妮奋勇拼搏，一举斩获田径项目五项冠军，用汗水与坚持绽放别样的青春光彩。身有残疾的他，凭借过人的毅力和纯粹的热爱，在赛道上突破自我，绽放光芒。
1: 这天上午，晋江市残联西园街道和王厝社区的工作人员到张山妮的家中，向他在残疾人运动会取得的好成绩表示祝贺和慰问。张山妮在福建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八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斩获女子16-21组跳远、女子4×100米两项金牌。同年，泉州市第六届残疾人运动会上，她发挥稳定出色，包揽女子 T20级100米、400米、跳远三个项目的冠军。
2: 3-4年前吧，差不多，然后我们有参加那个晋江市中小学生运动会。那时候有选拔运动员的话，那时候他就已经被我们选中了嘛。然后他个子不是很高，但是他频率很快，然后在训练中也很能吃苦，不怕，就是能吃苦，能坚持。
1: 赛场之上的高光时刻，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枯燥训练和师生二人的反复打磨。由于存在听力和智力残疾，很多专业动作技术要领，张山妮无法快速理解掌握。从跳远的助跑踩板到短跑的标准摆臂，陈巧红教练只能一遍遍的示范，手把手的教学，耐心纠正每一个细节。
2: 比如说跳远这个东西嘛，刚开始比较抽象，跟他说那个看板踩板的时候，孩子的话因为平时的话很多跳都是立定跳或者是跳台阶跳远，然后这种跳远的话，他是助跑中跳的话，孩子会不懂什么踩板啊、靠肩板干嘛之类的，或者是踩不准板。那你刚开始就要通过那个小步，两三步先让他练习这个踩板，练习一段时间，后面再给他慢慢的加到一些助跑的过程中，把速度提升起来再去踩板，这个练的会比较辛苦点。
1: 平日里的张山妮性格内向、腼腆、安静，可一旦站在赛场上，他就会彻底蜕变。自信昂扬，全力冲刺，屡屡突破日常训练成绩，实现超常发挥。
2: 这次去泉州市的话，他能拿到400米第一名，平时训练他从来没有拿过第一名的。然后他站在赛场的时候，他就很放飞自我，然后很自信。上台领奖的时候，他是很那个笑容是很好的。然后包括每一次我跟他击掌，他

0: 都只能说我在夸他，在鼓励他。孩子内心很需要别人认可，然后每一次的击掌对他来说他都很开心。
1: 女儿的蜕变与成长，父亲张建元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对于家境普通的他们而言，这份来之不易的成绩是孩子拼搏的成果，也是家庭最大的慰藉。
2: 只是感恩家自身有一个意向去的向这方面的发展咯。只是说环境，咱最白有诶爱说看有通搁顶下有通甲伊捡起无啊，所以去搁甲伊栽培一摆咯。这是咱最白有诶心愿嘛。
1: 带着热爱与期许，张珊妮在逆境中坚守，在拼搏中成长，用不懈奋斗改写人生，用自强不息的姿态诠释了生命的力量与温度，也书写了属于特殊少年的励志华章。倾听民生，服务民众，晋江市长专线8561-2345。
3: 近日，晋江市农业农村局局长丁永达轮值接听市长专线。丁永达介绍，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该局锚定守底线、抓产业、兴乡村、促改革、保安全核心工作主线，统筹粮食安全保障、特色产业提质、和美乡村建设、农村综合改革、农业农村安全监管等各项重点任务，有序推进，落地见效。
1: 丁永达介绍，市农业农村局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将全年54168亩播种、24960吨粮食产量硬性任务逐级分解至各镇街村居，抢抓农时推进粮油生产，加强田间管理技术指导，全年预计完成粮食播种面积5.43万亩、油料播种面积2.83万亩。市农业农村局大力推广生态循环农业模式，持续普及秸秆粉碎还田、有机肥替代化肥技术，前三季度累计推广商品有机肥施用面积8万亩，落地测土配方施肥示范16万亩次，种植豆科绿肥2.5万亩，从源头减少化肥使用量，统筹推进高标准农田新建与提质工程，谋划落地2026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3118亩，全速推进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18个子项目建设，目前已有10个项目竣工投用，项目总投资达12.09亿元。同时，市农业农村局编制农村建设品质提升专项实施方案，策划实施11个乡村建设重点项目，梯度培育乡村振兴示范载体，推动内坑镇获评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创建乡镇，新增10个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创建村，4个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丁永达表示，接下来市农业农村局将继续紧扣“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体目标，补齐工作短板，聚焦5大核心板块精准发力，细化举措，压实责任，全力冲刺全年农业农村各项目标任务。
3: 今天的信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这是你们的人，当街敲诈勒索，非法羁押人质，收保释金的照片。段厅长，你们国防部二厅抓共谍不行，郭汝瑰这么大的人物都被你们放跑了，这整起同行来，倒是驾轻就熟啊！啊，
1: 七武兄。 我是在想啊，这些照片我是交给建方同志，还是不交呢？
0: 有事直说，何必搞这一套呢？
1: 行，那我就直说了。鉴于此前你们有过胡乱攀咬国防部高官的事情，我觉得这次在基隆抓获的共谍不应当由你们保密局单独关押，应当放到公立监狱去，我们实行。 三方共管，这样可以互相监督，信息透明，也从此可以杜绝屈打成招、胡乱攀咬的事情再次发生。齐武兄，你觉得呢？
0: 我可以答应你。
1: 齐武兄是痛快人，那咱们就决定了。告辞。
0: 不送。
2: 知道了，林一良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的事儿，成了。这下就好办了，公立监狱山头众多，是方便我们救人的。
3: 陈将军回报了吗？
2: 没有，既没回电话，也没回电报。陈将军肯定不知道喊他回来是跟您接头，心里肯定还埋怨您呢。可是我们现在太需要陈将军的协助了。
3: 吴次长从台北给您发来电报。他无时都能给白团当翻译，还好意思给我发电报。
4: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吴次长第五封电报了。
3: 他这么着急让您回台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4: 他爱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跟你说，老杜。 咱们这边统战工作刚刚开始，我不想前功尽弃，我再说一遍，不要跟我提他。
3: 将军，抛开政治立场，毕竟你们在第四战区也算是同生共死的战友了。
4: 可惜他早都忘了，现在的吴一勋已经不是第四战区的吴一勋了。咱们来台南之前，我在国防部。 看过国防部四六年做的统计，从1937年8月13号起，淞沪会战一共打了20多次会战，三十孙立人的新一军滇缅公路、银山会战、东陵会战一共是打了21次，大型战役打了有上千多次，小型战役打了将近有30000次，国军伤亡100万人有余。 因为缺医少药，少粮食，饿死在战壕、病死在战壕行军路上的几十万人，将官职就有几百人，还有1000多万人，死在日寇的大炮飞机轰炸下，也是因为缺医少药，有1000多万同胞。 病死饿死在逃亡路上，这么多年抗战，我千万同胞死在侵略者的罪行下，这样的国仇家恨，他无时可以忘记。

0: 根据你的同党交代呢，三荣行其实就是新基隆工委的办事机关。但是奇怪啊，从2个月前
1: 剥离了所有的工作，
0: 只是单单负责一条新建的交通线，整个基隆工委没有其他工作了吗？啊，只负责一条交通线，太反常了哈。
2: 是很反常。
0: 你看啊，林书记你现在在我们的监狱里，你负责那条交通线，那么你的上线就算有情报也送不出去呀，他肯定特别着急。如果是我，我就着急。这人着急了就会冲动，一冲动就会拼命的想办法。就会拼命想办法来见你，
2: 然后呢？
0: 然后就是根据贵党的保密原则，你应该根本没见过这个人，你都没见过他，你怎么认出他呢？他又能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见你呢？我真的很好奇。想不到。
2: 再想想。
0: 那咱们一起拭目以待。

0: 雷旺，不好意思啊，这次行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没办法提前通知你。
1: 没关系，所长，我理解。说实话，要不是看见于队长，我差点跟那个林一良就一起跑了。
0: 懂得随机应变。
1: 不错。哎，所长，那跟我一起逃出来那个伙计，叫陈发斌，23岁，花莲人。
0: 他跟林一良在基隆一直工作。陈发斌，
1: 对。这么看起来，我得再派人去一趟你家了。啊？怎么了？
0: 这次行动奖金我已经派人送到你家了，但是你刚刚提供的情报，我觉得少了。
1: 您吓死我了！谢谢所长。
0: 那下一步该怎么做？是收网，还是继续渗透？已经想到了。我猜的，您故意把我放走，我猜，肯定是想让我继续渗透，然后好抓到太空委更高的领导。聪明。那个陈发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当时林一良安排他。
1: 送你到山里的武装基地养伤，没错吧？
0: 对，就是他。您记性真好。
1: 所长，这个陈发斌对我非常信任，我们约定好分头隐蔽，然后定期保持联络。
0: 嗯，好，那就和他保持联络，等我命令再行动。
1: 行。
2: 我走了，哎，等会儿，保护好自己。你身上有些能力，是于队长过去的。
3: 都2天了，审出点结果没有？

0: 可能还需要再多一点时间。嗯，看来你捧着块难啃的骨头啊。
1: 确实，这个林义良应该是在延安系统的学习过共产主义理论，所以信仰异常坚定。这点和那个张浩是非常类似，而且这两个人都能操一口标准的国语。那查出没查出他相关的社会关系啊？
0: 目前还没有，这两个人都把自己相关的社会关系抹得干干净净的，暂时还没有线索。
1: 时间紧迫，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撬开他的嘴。是。如果二厅和保安司令部介入，这个局面就不由咱们把控了。
2: 二厅？什么意思？
0: 你说什么意思？还不是因为你在香港追踪无实。 做了个夹生犯，军方很多人认为我们是冤枉了他，人人自危，怕这事落在他们身上，所以特别忌惮我们保密局单独审查。还有叶祥之那个笨蛋，搞个什么小金库，跑到街上敲诈勒索去了，被断退支抓住把柄了，那逼得我不得不同意把林犯转到台湾第一监狱。有我们和国防部二厅。
1: 还有保安司令部，三方共同监管和审查。
0: 好，那这么看来，三方共管是段厅长提出来的。行了，不管谁提出来的，检方同志已经点头同意了。
3: 局长，这恐怕不行吧？如果林犯在那边全都交代的话，那咱们又是设局又是钓鱼，那最终不是铁？
0: 行了，你就剩今天一晚上时间，抓紧时间给我审。不管什么结果。 明天给我老老实实的放人，
4: 那我能采取非常规方法和手段吗？

0: 人安全到了吗？
1: 北线没等到人，说林一良转运突然被人劫了，保密局说是共党劫的。
0: 保密局说是被共党劫走的。上次陈太太见我的时候说，太空北已经转移到山里了。他们从哪里得到的转运信息啊？
1: 对啊，那如果不是太空北，还会是谁呢？
2: 难不成，保密局自己劫的？
3: 不排除。盗嘴的肥肉，保密局不会轻易吐出来的。你再联系一下陈太太，让她再确认一下是不是太空卫的行动。
4: 是。
2: 我让你交人，你把人给我弄丢了。
3: 局长，人是我劫走的。
2: 你什么意思？ 属下无能，昨天省了林一良整整一夜，没有任何结果，而且他这样的硬骨头，就算是送到北监去，结果恐怕也是一样的。所以属下认为，与其在他身上耗费时间，莫不如换个思路，利用他去钓更大的鱼。
3: 你呀，别跟我打哑谜，你就只跟我说你想干什么。是。
2: 属下认为，三方共管账的方案，恐怕不是段厅长自己能想得出来的吧？他的背后应该有一位高人在指点。如果有这个人的话，那么他的目的非常的明显，就是想利用林一良转运的时机实施营救。能够影响到段厅长，这个人应该就藏在国防部的高层里面。
5: 如果最终咱们抓到的是一个郭汝瑰那个级别的公谍，那不是比抓十个林娘还有用吗？
6: 陈太太，情况紧急，但是不得不当面跟您确认一下。
5: 我接到您的电话，马上就去跟台湾卫求证了。人不是他们劫的，以我们现在的武装力量，全部都潜伏在山里。
1: 行，那我知道了，麻烦您了，陈太太，让您专程跑一趟。那你觉得人会在哪里呢？如果现在确认了不是我们的统治旧的，那就要考虑其他因素了，不能排除是保密局、二厅甚至保安司令部他们搞的鬼，很有可能是趁转运途中动了手脚。 所以，想要知道领导版的下落，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5: 你觉得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1: 按照现在的情况，安全是第一位的，特别是您的安全，所以不要贸然行动。您等我们消息。

0: 哎，雪芬啊，今天斗公馆有牌局吗？你想打就有啊。
1: 你要是过来刚好凑一桌。
0: 我今天正好有时间，如果你们打的话，我来凑个数啊。
1: 好啊，一会儿见。
0: 好，那就一会儿见啊。
2: 给我些毛局长办公室，就不麻烦段厅长了。段厅长，林义良现在被共党救走了，你们二厅怎么也得给我们保密局一个交代吧？我们二厅和保安司令部的人。 在北间等了一个上午，连一个人影也没见到。人可是从你们保密局的手上丢的。要解释，也是你齐武向我段某解释吧。
3: 转运的时间和地点，只有我们保密局、保安司令部和你们二厅知道。来之前，我跟彭司令通了话，他说当日。
2: 是听了你的建议，才会在会议上跟你联合提出三方共管。现在这件事想起来，确实蹊跷啊。
3: 齐武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段厅长，你我都是做情报工作的，从来不相信巧合。如果你今天…… 不能给出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你有通共嫌疑。
2: 无惧叛要高官，当街欺诈百姓。你们保密局为了恢复编制，做了多少不光彩的事情？ 大家可都心知肚明了，林义良之事关键至极，我们二厅要是不行监督之责，愧对建锋同志，愧对总裁。
4: 如果国防部再出一个郭汝瑰，
2: 那才是真正的愧对总裁。
4: 要问责，也应该是我向建锋同志汇报。齐武兄要没什么事儿，请回吧。
5: 建锋同志正等着听你给他汇报。建锋同志，我在段厅长这儿。
4: 建锋同志，
5: 三方共管本是你段厅长顾全大局之举，我也同意了。
4: 但是人在转运途中被劫，我希望你们查清楚，
5: 不然不好交代。
4: 建锋同志放心，我们二厅一定竭尽全力调查清楚。
5: 姿势体大，我希望
2: 你们审慎行事，
5: 不可再闹出台大医院之事，
4: 伤了一众忠良之心。
5: 希望你们和保密局密切配合，做好这次调查。
2: 卑职明白。

0: 老师，人不是台工魏秋的，跟陈太太确认过了。刚才我路过段推直的办公室，看见毛人凤在跟他吵架，很生气，好像说指责他们二厅动了什么手脚。
1: 嗯，我也听说了。
0: 那到底是古正文他们自导自演，还是二厅想要单审李一良啊？
1: 都有可能。
0: 都不排除。
2: 三方公馆不是还有保安司令部吗？那边有什么消息吗？没有。哎，我有个同学是保安司令部保安处的，要不然找他侧面打听一下。
1: 不要去，不要去。保安司令部内部更复杂，这个时候要谨慎。
3: 二厅负责整个国防部的情报工作，事务繁忙。 难免会有百密一疏的地方。解封同志希望你我精诚合作，我就必须跟您坦诚相见。

0: 林以良不是被共党救走，是被我们保密局秘密转移了。
1: 你们这就是监守自盗吗？
0: 就别急，别着急，别着急嘛，坐下来，听我跟你慢慢说。

0: 做，我们就是演场戏给公爹看。现在公爹知道林义良不是被同党救走，又下落不明，他们如果还想救人，您说他们会怎么办？
1: 那肯定先要确定他人在什么地方嘛。
0: 没错。
2: 你什么意思？
0: 假如说，这个人，在国防部，那二厅。 就是他打探消息的首要选择。如果有人向您问起林义良的转运事宜，那他就有通共的嫌疑。所以说，从现在开始，我要24小时监听您的办公室。你们还要监听我的办公室？是的。
3: 我们二厅是不是你们保密局的一个分局啊？啊？怎么他们的老盯着我们国防部不放呢？
0: 行行行，不监听也可以。如果段厅长敢承认这个三方共管从头到尾都是你一个人的主意，那我就不去怀疑任何人了。那恐怕，哎呀，段厅长就要自证清白了。
2: 齐武兄，要是找不到你说的这个人呢？
0: 那到时候我们在三方共审，也为时不晚。

0: 五条，碰。一万。吃。哎呦，这四个人的麻将，不让你们俩玩了。
1: 段太太，都玩两轮了啊。红中，
2: 你可是，一把还没赢过呢，
0: 不会是有意让着我们吧？能让几位姐姐开心啊，小蜜我求之不得呢。七筒，
3: 对不起，胡了。
1: 哎，等等等等等等。 我也胡七饼，一炮双响。
0: 你看看我这牌，哎呀，手气太好了！
4: 一对老七对，
0: 感谢段太太呀！
1: 给钱给钱！
0: 哎呀，哎呀，那哎呦这么大的票子啊，我得慢慢还了啊。

0: 哦，对了，我要给那人打个电话，打完了以后再装。哎呦，这私人的事情，咱们回家说，别耽误工作。我的那人有点闹人，我必须要提前跟他交代好。
1: 可这随时会有人到您办公室来，来不及呀。哎，
0: 还是监听器装好了，我跟放心一点。
2: 您放心，您私人的事情我们绝不监听。
3: 怎么，我连打电话的权利都没有了吗？
0: 快点！瞧你把我电话弄成什么样子了！让段太太听电话。
4: 段太太，段厅长找您。
5: 啊，北风，稍等啊，哎，替我打一下。七万，哎呀，喂，哎呦，今天好殷勤啊，都打了两个电话了。
0: 大脸，我今天晚上不能过去接你了啊，我让司机接你回家，好不好？之前说不用你来接我，你非要来接我，现在又说不来接我了，什么意思啊？
5: 来接我，你能放心吗？
0: 我对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5: 你打两个电话，不就是想确认我到底是不是在东宫馆打麻将？
0: 你别瞎想啊！

0: 我要加班，赶不过去。
1: 看你这个小背着我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我不管，就让你今天晚上来接我。
0: 我真是要加班，那就先挂了吧。好啊，那你忙你的吧，那我就晚点再回家。我真的不搞什么事情，哎呀，我跟王明局的毛局长在办重要的公务。不信你让毛局长亲自跟你说。你来来。
2: 啊，嫂夫人，我是毛荣凤。啊，毛局长啊，你好你好，我是开玩笑的，帮我看着我们家老段。
0: 您放心，我一定替您看好了段警长。
2: 宝贝儿，
0: 乖啊，我尽量早点回家。
2: 行了行了，挂了，荣凤。
3: 段太太不开心啊？您中。哎呀，他说晚上不来接我了，问他为什么不来接我，说要加班，问他为什么加班，支支吾吾半天不说。你说我能不生气，能不起心吗？哎呀，你家老段难得加个班，别老怀疑他了。
2: 也是。
3: 刚才啊，保密局的毛局长亲自接的电话，跟我说啊，替我看着我们家老段。
4: 赵亚青和保密局两家死对头。 怎么还合作上了呀？
2: 那有什么呢？他们两家不都是吃这碗饭的吗？妖姬，
5: 清一色，
2: 又糊了。
3: 哎呦，你看我多好的牌呀！
5: 来来来，
3: 哎呀，
5: 手气太好了，手气太好了！
3: 来来来，我下妆给你。

0: 老师，您什么时候去端亭长那儿？
1: 再等一会儿吧。
2: 太太带建成去绸缎铺做新年衣服了，
3: 啊好，
2: 要不您先等会儿，我去给您沏茶。
3: 好的，谢谢。

0: 豆啊，太太在哪家店啊？能不能打个电话问问啊？
1: 好的。
0: 啊，谢谢。
1: 请慢用。哎，你好，帮我找一下吴太太。太太，陈太太过来了。啊，好的，好的。太太说她马上就回来，让您稍等一下。
0: 哦，阿东，这个电话，哪里都能打吗？
1: 客厅的电话都是太太在用，除了军线都能打。
0: 哦，
1: 嗯。
0: 阿东，你去忙吧，不用陪我了。
1: 哦，好的，
0: 谢谢。

喂。老师，师母电话。

0: 陈真，地魁你回来了，你怎么突然来了呀？呀，刚才去窦公馆，他们说你不来了，今天。我想没什么意思，还不如跑过来跟你聊聊天呢。
1: 阿姨好，
0: 你好，建成，好乖呀。阿豆，你先带建成上楼。
1: 嗯，好的，太太。
0: 我刚才有点饿，让阿豆给我下了一碗面。
1: 没事，你今天要不来找我的话，明天一早我也要约你过来。
0: 窦公馆，你说人情往来的，去多了也累。嗯，
1: 不如咱们俩单独聊聊天有意思。
0: 没错没错。哎，对了，上次你带的凤梨特别好，我已经做成点心了，一会儿你记得带走，我现在就给你取。
1: 哎，太好了，
0: 谢谢
1: 您啊，客气啊。

0: 老师，吴公馆来电话，你师母怎么了？不是师母，是陈太太。陈太太，
1: 她说段退之和毛润凤今天有紧急公务要联合办案，她不知道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有没有用。
0: 她从哪儿得到了这个消息？
1: 窦公馆，听段太太说的，所以她赶紧跑到吴公馆，就是为了给我们报信。 会不会是段退之和毛润凤对三藩公馆起了疑心，所以他们要设局啊？
0: 当然有这个可能。刚才我在走廊看见有人盯着我。
1: 那您别再去了。
2: 这都是瞎忙。上次你去我家送给我的茶叶很好，我喝没了，我想补补货。那是什么茶呀？哎呀，不瞒司长，哎呀，我上回给你拿那茶叶叫武夷水仙。
1: 哦，
2: 咱们这儿很难买得到，我托人用了几根小黄鱼，还用军机从大陆给弄过来。
1: 哎呦，纯不过水仙呀。 怪不得让我念念不忘。不过司长放心，我呢这还有点存货，您一会儿呢就带回去。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特意拿来了洞顶乌龙跟你换一下。
2: 哎呦，你呢还跟我这么客气干嘛呢？咱们今天呢不喝这个也不喝这个，你尝尝我新到的好茶。
1: 哦，
2: 福建桐木关的头春芽茶，一年只采一次哦。
1: 头春芽茶，
2: 哎，
1: 可是现在才1月份啊。
2: 你去年的芽茶嘛。

0: 次长，您今天来，不光是喝茶的吧？
1: 不喝茶喝什么？喝酒啊？我血压高，太太不让喝，我太太看我像看贼似的。
0: 哎呦，嫂夫人真是贤惠啊！我太太从来不管我，我干什么她都不敢管。
1: 那你才让人羡慕。
0: 喝茶。
1: 我听说，今天毛局长到你办公室来，兴师问罪了。

0: 次长，您今天来，不光是喝茶的吧？不喝茶，喝什么？喝酒啊！我血压高，太太不让喝。我太太看我像看贼似的。哎呦，嫂夫人真是贤惠啊！我太太从来不管我，我干什么她都不敢管。
1: 那你才让人羡慕呢！喝茶。我听说今天毛局长到你办公室来，兴师问罪了。
0: 次长是怎么知道的？
1: 王二凤在你办公室大吵大闹，走廊很多人都听到了。另外，他们保密局那个叶祥之。
0: 不也找了你们二厅那个刘副处长吗？打听这些事儿。是啊，这个毛局长责备我，说正是因为我提出了三方共管，才让共谍有机会救走了林义良，直接把通共的大帽子扣到我头上了。哼，你也不是第一个被扣帽子的人吧？
1: 再说了，三方共管，不管是谁提出来的，没错呀。毕竟抓共谍又不是他们保密局一方的职责嘛。是啊，保密局怎么干我能理解。情治机构整合，他们着急嘛。喝茶。哟，您少坐啊。
0: 喂，哎呀，大林，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今天我要紧的事情，我就不去接你了。你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好了好了，不说了啊，挂了。挂了。怎么了？啊，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吗？
1: 啊，家里没事儿，没事儿。
0: 喝茶。
1: 段太太跟你闹别扭了？
0: 嗨，女人家嘛，没事儿。嗯，我听我太太说，
1: 段太太上次说去多公馆打牌，其实没去，她没跟你说，那是有原因的。
0: 哦，哦，那件事儿啊。
1: 哎，其实那两天我太太身体不太舒服啊，不是身体不舒服，啊，我听我太太说的啊。其实那天在斗公馆牌桌上，段太太说了几句闲话，后来可能窦太太不开心了，就不让她去了。她没跟你说，估计是怕你没面子吧。你太太。 毕竟年轻，你还是要多关心关心她。啊，哎，这都是女人的小事儿，喝茶。这怎么能是小事儿呢？家事不宁，你就很难在工作上心安啊。翠芝，你要是有什么难处，你看要不要我太太找段太太去宽慰她几句？毕竟女人之间说话方便一些。
0: 啊，是是。
1: 次长放心，我一定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绝不会影响工作。后来那几天他没去德公馆，究竟去哪儿了？你搞清楚了吗？
0: 没事儿，他知道我干什么的，他也不敢瞎跑。嗨，这些都是小女人之间的小事儿，不必打听。
1: 这怎么能是小事儿呢？别人可以不管，你不能不管。
0: 翠芝，
1: 你工作性质不一样，别让别人钻了你太太的空子。明白了，您提醒的对呀。我觉得你应该做到心里有数。如果你需要的话，你看，要不然让我太太帮你去打听一下。 那几天。 段太太没有去窦公馆，究竟是去哪儿了？她怎么了？

0: 我也没别的意思，啊，那就是闲聊天。好，嗯，家和万事兴嘛。
1: 哎，是。
0: 行了，段厅长，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你忙。
1: 行，等我下次再拿到好茶呀，我马上给您送到府上去。
2: 好，谢谢了啊。嗯，
1: 好，次长慢走。哎。

0: 老师，情况怎么样？
1: 段翠芝办公室被装了窃听器，毛人凤要钓鱼。啊，
0: 那毛人凤就是来搭台唱戏的。
1: 林忆莲被抓，肯定就是他们自导自演啊。没错，在百媚婚阵，醉翁之意不在酒。
2: 那现在怎么办呢？我们现在首先要确认，这王总把人藏在哪儿了。玉德公馆，究竟去哪儿了？你搞清楚了吗？没事儿，他知道我干什么的，他也不敢瞎跑。嗨，这些都是小女人。行了，
3: 这怎么能是小事？
4: 他了这么大的台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哎，你让我听什么呀？你就让我听他跟别人聊茶，啊，还有他们两口子那些破事儿。局长，
5: 那也不能排除是国防部的其他高层泄露了转运信息，而且咱们不过才盯了一天嘛。我的意见是，咱们。
3: 不着急撤这个监听室，再缓两天。嗯，我在草山行馆，再给你弄一个监听室。别干让保密局丢脸的事儿了。林忆莲就在你手上，想办法让他开口说点什么，也让我跟建峰同志有个交代，成吗？
5: 是。

0: 副长，我就给大家弄点吃的去。嗯，
1: 给林阳也买点粥，他身子不虚。嗯，
2: 先生回来了。
3: 嗯。

0: 夫人好惬意啊！
1: 回来了。看第几遍了？三遍。当初是谁说好了要补齐我要的书单？书呢？
0: 说好了算数。一下午都在看书啊？
1: 没有，刚闲下来。下午带着建成去做衣服，然后陈太太过来聊聊天。
0: 陈太太来了？
1: 嗯。
0: 你没带她去我书房欣赏那些字画啊？
1: 你怎么那么自作多情呢？干嘛要去欣赏你的字画呀？我们女人之间聊了聊我们女人之间的事儿。
0: 上次她看到董其昌那些字帖，说很喜欢。
1: 那你就送她一幅呗。
0: 你可真够大方的。
1: 抠门儿。

0: 将军，其实咱们可以再多休息一晚上再回台北的。
1: 我们来台湾这么久，终于等来了组织上安排的新任务，我的心恨不得马上飞回台北。
0: 那回到台北要不要先见见吴次长啊？毕竟他都已经发来那么多电报催了。
1: 我回来的首要任务是等人来接头的，

我们能见一面吗？我带来几个小菜，我们能否小酌一杯？思真兄，我知道今天你回台北了，我知道以后我就赶过来了，就想赶过来跟你见一面。 因为我们同在异乡，每一刻。

0: 一家，没一刻。
1: 相逢情感，便相知。

0: 听说你回来了，我让毕奎做了几道你之前喜欢的家常菜，时间太紧了，就不知道味道如何。
1: 味道对，我要造这个尸体，我何必当初那么费劲统战你呢？现在想想，真是可笑。
0: 早知道是你的话，我当初何必躲躲闪闪呢？
1: 哎呀，这个华东区跟华南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横向联系的。组织上能让我们跨局决斗，可见中央对东海小组的重视。
0: 是。我聂西还有一位交通员组成的东海小组，我们各司其职，来跟太空委取得联系。现在你也算是正式加入东海小组了。
1: 是，陈宝藏向东海小组正式报道。于新秀，之前台大医院那个绑架事件是不是也是为了传递情报？
0: 是，劫持我的是我原来的交通员，
1: 他是求你牺牲的，
0: 就在我眼前，我亲眼看着举枪自尽。

0: 他叫张浩，原名林一伟。现在我们遇到的麻烦就是，跟太公卫联系的负责人被捕了。他叫林一亮，是林一伟的弟弟。
1: 就说哥哥牺牲了，弟弟又被捕了，所以我必须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0: 必须得救！你打算怎么救？
1: 我本来是打算先把人调到北监，再找机会接触。可是后来保密局自导自演。
0: 在转运的路上，把人又劫了，所以现在我必须要想办法再从保密局手里面把人救出来。可是现在人手不够，
1: 现在有我了，有我和老杜啊。
0: 是，所以，子珍兄，你能加入，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2: 是，云兄，你别着急啊。虽然我这张老脸大家伙都太熟悉了，但是老杜可以啊。
0: 老杜是组织上派来协助我工作的，枪法好，身手也不错。现在最关键的是，我们要先调查清楚林一良被关在哪儿了。
1: 那跟踪顾正文呢？
0: 顾正文这个人心思缜密，在他身上下功夫，行不通。我跟聂西分析过，像这种事儿，他很可能交代给手下人，他手下有一个行动队队长，叫于小南。 我想在他身上找突破口，先调查他。但是这个于小南也认识聂西，
2: 那就让老杜去。
0: 可以。

那天我听说你当翻译了，真是把我气个半死。我不相信，我打死也不相信你能给鬼子当翻译。

现在终于清楚了，明白了。我当时给你送。

老板，来碗肉燕。好嘞，谢谢啊。 我发现他有一个相好，是华都大舞厅的歌女，这女的叫阿玲。我在想有没有可能从阿玲这儿找一些突破口，您看？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进度答卷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晋江农贸市场迭代升级，擦亮民生底色；
1: 晋江市政府第94次常务会议召开。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2: 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进度答卷系列报道。小小菜市场关系大民生。从2021年起，晋江持续推进农贸市场改造提升工程，每年改造5个，5年累计完成20个农贸市场升级，覆盖10余个镇街，持续优化民生保供载体，让群众的菜篮子越拎越舒心。
3: 这天上午走进西滨镇诚信综合市场，即便过了早高峰，依旧有附近群众陆续前来买菜。摊位上各类新鲜水果、蔬菜、肉蛋、海鲜也一应俱全。
4: 我们最主要是卖一些那个花蛤啦，还一些乐园之类的。我在这边已经排了3、4年了。以前是搭几个竹棚，现在这2年的很大的变化。
3: 作为西滨镇及周边乡镇群众的老菜篮子工程，西滨镇诚信农贸市场始建于2000年。因建设初期规划不足，市场环境简陋，业态单一，难以适配群众日益提升的生活需求。2022年，该市场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实施全面改造，科学化水产、肉类、蔬菜等功能区域，标准摊位扩容至100个。改造后的市场兼顾市井烟火与整洁环境，实行规范化管理，辐射周边多个村社区，汇集超50000群众。
5: 买遐咯，买啊七十八啊，计跩买嘛，啊近近的就安尼买一个较方便。
6: 以前的话，旧市场是很脏很乱，现在

0: 改正的话，改造的时候的话又干净，很整洁。而且以前没有自来水，现在有自来水，啊，有电也有自来水，啊，设备现在一直在往前改吧。
1: 如果说早期的农贸市场改造重在补齐市场硬件短板，破解市场脏乱差难题，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晋江正在逐步引导农贸市场向智慧化进阶。陵园大山后农贸市场于2025年4月启动改造，历时2个多月完成摊位布局、优化重构、水电管网、污水管道等基础设施更新。在旧貌换新颜的基础上，市场还植入了智慧化理念。
2: 智慧化是我们大的显示屏，包括这个信号源，这些都已经在市场硬件里面已经进来了。那现在唯一剩下的就是设备的植入跟这个系统的植入。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们可能会在短期内吧，就整个市场的一个交易数据就出来了。
1: 据介绍，随着产品溯源系统和交易数据平台的上线，市场有望实现从入仓到出仓的全链条可追溯，让市民的菜篮子更安全、更放心。
2: 设备是我们统一供给这个商户的，啊，那么它的秤跟设备跟信号，跟那个信息源是一体的，那也能做到就是足斤足两的啊。那么再一个呢，所有的产品有入仓跟出仓的一个信息，那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是说前端从哪里来，末端去了谁家或者是谁买的，我们都能追溯得到。所以这个是对未来就是食品安全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市场迭变，商户感触最深，也是最直接的受益者。不少商户借着改造机遇扩大经营规模，完善经营条件。蔬菜商户杨菲菲这一次就租下了8个摊位，省去了在外租仓库的成本。9年老商户吴长东搬进了独立店面，卤料店生意比以往更加红火了。
3: 对我们商户而言呢，在生活上、在生意上、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像我们做生意哈，做小生意来讲，比以前的营业额也有所增加。
4: 这样子更方便，就不用跑来跑去了呀，什么都配好了的，用起来很方便。而且它这个灯哦、照明哦也很方便了，做的菜的话会比较好看。
1: 结合市场周边群众的工作生活特点，大山后农贸市场也调整了经营时间，成为方圆几公里内唯一一个从下午2-3点开市并营业到晚上8-9点的农贸市场，实现与附近其他农贸市场的差异化运营，更好地服务工业区企业员工。
5: 就我们厂附近这里比较近吧，过来也方便，加上这边的环境也挺好的，干净卫生，所以过来这边买菜方便点。到下午下半身过来这里再开门挺好的。
1: 农贸市场一头牵着百姓餐桌，一头连着商户生计，装的是一座城市的温度。5年间，晋江农贸市场改造循序渐进，迭代升级，变化的是菜市场的面貌，不变的是对民生福祉的用心，让烟火气更浓，让幸福感更足。
6: 10月13号，晋江市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第94次常务会议。
1: 会议听取2026年泉州及本级人大建议、政协提案办理情况。会议指出，办好人大建议和政协提案是政府必须履行的法定职责和重要政治责任，也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要强化节点意识，明确具体方案和解决实现，抓好统筹督导，确保所有建议提案按期高质量办结。要做好双向沟通，严格落实建议提案办理全流程沟通协商、三见面、三结合等机制，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健全长效机制，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进问题整改和成果固化。会议研究晋江市抓城建、提品质、城市更新2026年专项行动方案。会议要求要提速项目进度，对照上级工作要求和年度目标任务，持续打通项目堵点难点，加快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更新样板。要加强项目策划，结合6张网建设等上级支持方向，提前谋划新一年度城建储备项目，加快推动产城人融合发展。 要坐实要素保障，抓实项目策划储备，强化规划和用地保障，聚焦民生短板，加快完善城市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配套，全力打造现代化品质城市。会议研究晋江市加快推进五港融合赋能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实施方案。会议强调，要强化协同，五港融合涉及面广，工作量大，必须靠前统筹，专班推进，闭环落实。要主动作为，晋江机场、太平洋港口、陆地港、公路港等枢纽运营主体要立足功能定位，深化业务联动，优化枢纽功能。海关、海事等驻进机构要靠前服务，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要加强谋划，结合全市“十五五”规划和交通领域“十五五”专项规划，聚焦短板痛点，持续加强项目策划，加快策划实施一批补短板项目，推动五港融合破局启示渐行渐效。
7: 10月13号，晋江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1: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泉州市委、晋江市委有关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对标泉州市委党代会提出的打造世界的泉州，以区港联动、进品出海为牵引，持续深化百团千企集群出海行动，健全完善外贸综合服务体系，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量市场，提档升级超级晋江全球选品中心。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要守牢安全发展底线，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紧盯消防、交通、文旅、渔船、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纵深推进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委、泉州市委、晋江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泉州市委常委会会议、晋江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总结市政府党组学习教育开展情况。会议要求，要持续深化思想认识，把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长期政治必修课，深挖用好晋江经验这一理论富矿，要持续抓实整改整治，坚持问题导向、实事求是，常态化查白检视政绩观偏差问题，要持续健全制度机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推动晋江高质量发展的实干实际。会议传达贯彻中国共产党泉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精神。泉州市委陈立达书记在参加泉州市第14次党代会晋江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精神，以及泉州市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工作座谈会、泉州市委13届12次全会、晋江市委14届16次全会精神。会议强调，要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扛牢先行先试使命，将6个始终坚持和正确处理好5大关系贯穿政府治理全过程。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锚定4331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目标，高水平推进国家创新型县市建设。要攻坚全年目标任务，同步谋划储备2027年度重点项目。要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纵深推进行业专项整治，常态化开展回头看，坚决遏制问题反弹回潮。
6: 13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对市18届人大5次会议第28、110、213号重点督办代表建议的办理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1: 检查组实地检查了福兴路与同丰路交叉路口改造情况、纪言初级中学道路拥堵整治情况、晋江体育产品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和石井书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长义要求各相关部门要以此次专项检查为契机，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持续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举措，对已完成的办理事项要常态化开展回头看，巩固整改成效，严防问题反弹，对持续推进的工作任务要紧盯时间节点，加快推进步伐，细化推进计划，补齐短板弱项， 要建立长效工作机制，把建议办理与城市建设、产业发展、文化保护等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代表的意见建议转化为推动晋江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市人大常委

0: 不惧残缺，逆风生长，在福建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八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和泉州市第六届残疾人运动会的赛场上，来自晋江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多重残疾学生张山妮奋勇拼搏，一举斩获田径项目五项冠军，用汗水与坚持绽放别样的青春光彩。身有残疾的他，凭借过人的毅力和纯粹的热爱，在赛道上突破自我，绽放光芒。
1: 这天上午，晋江市残联西园街道和王厝社区的工作人员到张山妮的家中，向他在残疾人运动会取得的好成绩表示祝贺和慰问。张山妮在福建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八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斩获女子16-21组跳远、女子4×100米两项金牌。同年泉州市第六届残疾人运动会上，她发挥稳定出色，包揽女子 T20级100米、400米跳远三个项目的冠军。
2: 3-4年前吧，差不多，然后我们有参加那个晋江市中小学生运动会，那时候有选拔运动员的话，那时候他就已经被我们选中了嘛。然后他个子不是很高，但是他频率很快，然后在训练中也很能吃苦，不怕，就是能吃苦能坚持。
1: 赛场之上的高光时刻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枯燥训练和师生二人的反复打磨。由于存在听力和智力残疾，很多专业动作技术要领张山妮无法快速理解掌握。从跳远的助跑踩板到短跑的标准摆臂，陈巧红教练只能一遍遍的示范，手把手的教学，耐心纠正每一个细节。
2: 比如说跳远这个东西嘛，刚开始比较抽象，跟他说那个看板踩板的时候，孩子的话因为平时的话很多跳都是立定跳或者是跳台阶跳远，然后这种跳远的话，他是助跑中跳的话，孩子会不懂什么踩板啊、靠肩板干嘛之类的，或者是踩不准板。那你刚开始就要通过那个小步、两三步，先让他练习这个踩板，练习一段时间，后面再给他慢慢的加到一些助跑的过程中，把速度提升起来，再去踩板。这个练的会比较辛苦点。
1: 平日里的张山妮性格内向、腼腆、安静，可一旦站在赛场上，他就会彻底蜕变。自信昂扬，全力冲刺，屡屡突破日常训练成绩，实现超常发挥。
2: 这次去泉州市的话，他能拿到400米第一名，平时训练他从来没有拿过第一名的。然后他站在赛场的时候，他就很放飞自我，然后很自信。上台领奖的时候，他是很那个笑容是很好的。然后包括每一次我跟他击掌，他都觉得说我在夸他，在鼓励他，孩子内心很笑，别人认可。然后每一次的击掌对他来说，他都很开心。
1: 女儿的蜕变与成长，父亲张建元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对于家境普通的他们而言，这份来之不易的成绩是孩子拼搏的成果，也是家庭最大的慰藉。
3: 有我安尼都那么退欢喜啊！只是讲那家自身有一个意向去的向这方面的发展咯。只是环境咱。所以有的爱一些看阮哥顶下有通甲伊捡起无啊，所以去搁甲伊栽培一摆咯，这是咱做爸母的心愿嘛。
1: 带着热爱与期许，张山妮在逆境中坚守，在拼搏中成长，用不懈奋斗改写人生，用自强不息的姿态诠释了生命的力量与温度，也书写了属于特殊少年的励志华章。
4: 倾听民生，服务民众。晋江市长专线8561-2345。
5: 近日，晋江市农业农村局局长丁永达轮值接听市长专线。丁永达介绍，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该局锚定守底线、抓产业、兴乡村、促改革、保安全核心工作主线。统筹粮食安全保障、特色产业提质、和美乡村建设、农村综合改革、农业农村安全监管等各项重点任务有序推进，落地见效。
1: 丁永达介绍，市农业农村局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将全年54168亩播种、24960吨粮食产量硬性任务逐级分解至各镇街村居，抢抓农时推进粮油生产，加强田间管理技术指导，全年预计完成粮食播种面积5.43万亩，油料播种面积2.83万亩。市农业农村局大力推广生态循环农业模式，持续普及秸秆粉碎还田、有机肥替代化肥技术。前三季度累计推广商品有机肥施用面积8万亩，落地测土配方施肥示范16万亩次，种植豆科绿肥2.5万亩，从源头减少化肥使用量。统筹推进高标准农田新建与提质工程，谋划落地2026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3118亩，全速推进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18个子项目建设，目前已有10个项目竣工投用，项目总投资达12.09亿元。同时，市农业农村局编制农村建设品质提升专项实施方案，策划实施11个乡村建设重点项目，梯度培育乡村振兴示范载体，推动内坑镇获评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创建乡镇，新增10个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创建村，4个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丁永达表示，接下来市农业农村局将继续紧扣“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体目标，补齐工作短板，聚焦5大核心板块精准发力，细化举措，压实责任，全力冲刺全年农业农村各项目标任务。
5: 今天的信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6: 能不能让陈太太帮忙盯一下？
7: 陈太太是交通员，不是情报员，安全起见，不要让她卷出来。
6: 是，您说的对，但是我们现在确实也没有其他人了。我今天早上一直跟着阿玲，跟到澡堂就没法跟了，怕引起她的警觉。我真觉得陈太太挺合适的，您看，这回多亏她反应快，给咱们通风报信。如果能在保证他安全的情况下，让他负责一些外围的盯梢工作呢？您看行吗？
7: 好，去找阿美，开个病假条，这几天你频繁外出，不要有问题。
6: 明白。

0: 之前电话里不便细说，但是今天当面必须得感谢您一下，谢谢您给吴半打的这个电话，太及时了。幸亏您反应快，再晚一点都非常麻烦。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这两天我发现啊，只要阿玲有演出，于肖楠就会来，然后我就查了一下阿玲的演出时间，是后天下周二和下周四。
0: 那现在阿玲演出的时间知道了。
1: 嗯。
0: 可是找安全屋还需要一点时间，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1: 你上次说的那个荣记点心，于肖楠这次也带了。
0: 荣记点心我是查过，台北一共有两家店，
1: 嗯，
0: 一家在宁波东街，另外一家在中山桥附近。
1: 那我明天去看看。
0: 如果知道于肖楠是在哪一家买的，那安全屋应该离那不远。
1: 对。
2: 怎么样，歇够了吧？是不是可以开始工作了？
3: 谁有新任务吗？
2: 也不算是新任务，我就是想知道最近聂希有什么新的动向了。
3: 您没有让我主动接触，我就没有盯得太紧。但看样子他好像挺忙的。
2: 行，还是别主动接触，但是最近把他盯紧点，他去过哪里，见过什么人，做了什么，都要给我记清楚。
3: 是。

0: 老板，哎，你们家招牌点心是什么呀？
1: 我们这儿鲜豆糕卖的最好。哦，
0: 那给我来一点。
1: 哎，好嘞。
0: 我想问一下，这个应该也是你们家吧？我看是一样的啊。
1: 对啊，是我们家的，一样的。
0: 上次我一个朋友给我买了点心，我觉得很好吃啊。哎，那宁波东桥好像也有一家，你们是一家的吗？
1: 全台湾就我们这一家。哦，我们呢叫荣记糕点，嗯，他们叫荣记点心铺。哦，荣记其实就是想沾我们点光，可这味道啊，跟我们比那就差远了。
0: 那我就每样都来一点吧。
1: 好嘞。
2: 台北就只有一家荣记糕点店，并且袋子是一模一样的，就在中山桥附近。这儿倒是有几处民宅可以看看，想藏个人比较方便，我再去排查。

0: 经过这几天的排查，我觉得他们最有可能关押林老板的安全房就在这个地方。接下来我打算守株待兔，进一步确认一下。
1: 这可是一个苦差事啊，我让老杜配合你。
0: 谢谢陈将军。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阿妹，啊，有点头疼。
2: 量一下体温。
0: 哎，能给我倒杯热水吗？
2: 过来吧。
0: 最近累吗？
2: 没有你累，赶紧凉上吧。
3: 哎，阿美，你过来一下。
2: 哦，

0: 41度，是有点高。
1: 为什么说谎？
0: 最近太累了，想休息休息。
1: 想休息几天？
0: 两三天就行。

0: 感冒发热，去内科。
1: 好的，谢谢。下一个，护士。38度，有什么症状？咽痛、头痛。几天了？2天。还有什么不舒服？没有了。
2: 您就是聂副官的太太吧？你怎么知道？啊，我和他是同事，国防部的，但我在机要科。哦。刚刚我好像在医院看到他了，他怎么了？
1: 您真好看。
2: 谢谢。
1: 这2天天凉，您要注意身体哦。您和聂副官一样好。我一直想找您道歉来着。前段时间他为了救我受了枪伤，虽然现在痊愈了，但我心里还是很愧疚，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跟您道歉。什么枪伤？您不知道啊？
2: 不对呀，他说钥匙您给他换的呀。他可能怕我知道了会担心，没告诉我吧。
1: 我不应该说的，对不起。
2: 没关系，你赶紧去内科看看吧。

0: 你心里怎么出来了？顾长文警惕性很高，走。刚才有派余香兰过来查了一遍，这得留不住了，撤吧。陈太太，我们商量过了，我和老杜打算在阿林演出的晚上行动。聂副官，你有没有想过，老杜如果出了问题，陈将军怎么办？如果你出了事情，那吴次长怎么办？东海小组的安全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1: 陈太太，我明白您的意思。
0: 我建议请台工委的人来具体实施营救。
1: 可是，连老板出事之后，台工委的同志不是都撤了吗？
0: 我想办法跟他们沟通。

0: 郑书记，陈太太来了。陈太太，什么事情这么急着见面啊？
1: 东海小组已经制定了解救林一良同志的方案。
0: 好，那太好了。一良同志如果能脱险的话，那基隆、台北的同志就不用转移了呀。
1: 但是有两件事情需要你们配合。第一是一定要准备一辆差不到来地的车；第二是救人之后一定要有一个安置他的地方。
0: 车的问题啊，我来解决。安置的地方啊，比较麻烦啊。 如果是在台北，那容易被特务发现，那不在台北怎么送出去呢？这是个问题。啊，前段时间呢，上级啊希望我们派一个熟悉台湾状况的同志回大陆。哎，可不可以啊，让东海小组想办法把一良同志送出去台湾？
1: 这是个好主意，我汇报一下。
2: 这个是地址。
3: 最晚每天傍晚之前，这个车辆一定要落实。放心了，老师，我和老都确认过了，安全屋不是钓鱼，确实在关押，值班特务每天两班倒，每班三人，换班时间是早晚8点。现在最麻烦的就是于肖南，除了古正文每天早上和傍晚审讯那几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他一直都在。
2: 最长离开的时间就是去华都大舞厅找他的相好，叫阿玲。于肖南去找阿玲，一般情况下几点回安全房？
3: 一般都是在阿玲家过夜，早上才回去。
2: 阿玲下次演出是什么时间？
3: 今晚上就有。
2: 今晚上就有。 你让陈太太通知太工委，今天晚上就行动。
3: 好，我去找老杜，跟他一起准备接应。
2: 你不能去，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把这事儿交给太工委和老杜。今天晚上我会在部里开会，为了避险，你早一点回顾我们宿舍。

你先到外面等我们吧，郑书记，我还是觉得您亲自参加营救风险太大，我们三个去就行了。营救一良同志啊，不光是为了他一个人的生命，更是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送出去重要情报。这次行动，东海同志身先士卒，我们台工委，尤其是我这个书记，更不能落后。

0: 第一层有几箱子书，图纸就在书里。
1: 你别耍我。
0: 我人。

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

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

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熙热，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

还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逐鹿。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

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得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人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

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

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